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
1: 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
2: 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
1: 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3: 你老板谁？
1: 你想认识？他一会儿就到。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他干什么？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5: 是吧？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得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6: 董虎，哎，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7: 您跟他们认识？
6: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140，降的差不多了。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1: 还站得起来吗？嗨，能活着就不错了。
0: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是。 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2: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2: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
2: 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是情况。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3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这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她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
3: 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4: 别送了，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5: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的。 这不是杀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

0: 有用啊！这跟咱们想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吧。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1: 郭局，其实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抑后难。
0: 让他自己说。
2: 郭局，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 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3: 郭局的意思是啊，
0: 让他说。
2: 楚政委，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 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5: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
5: 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郭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说得好，
2: 胡政委，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
1: 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这叫什么话？
0: 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
1: 红红脸，出出汗，很好。
0: 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好，你们接着忙。
6: 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笑>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一点皮毛。哎呦。
5: 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笑>他是没少受他媳妇的思想熏陶。
2: 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
6: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5: 没事，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6: 我们俩？嗯。
7: 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
8: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
7: 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
9: 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8: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 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卫生医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嗯，
10: 哎呦，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
0: 他就逢人吹牛，说自

0: 杀过人，
1: 没人相信呢。
0: 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坤子。
2: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儿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着人参果似的。
0: 嘿，坤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3: 坤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嗯，
0: 那个律师叫梁凤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3: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不觉得有问题吗？
2: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3: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查着这个魏胜义，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2: 赶紧的，我紧。
0: 老李，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跟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
4: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
0: 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2: 我认识你。
0: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
2: 哎呦，这怎么回事？
0: 哎呀，不好意思，
2: 你怎么？不让吃包子，王八蛋！
4: 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呦，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叫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2: 啊，没事没事。
5: 您认识他吗？
4: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
3: 好吧，那打扰了，
2: 姐。钱？
5: 您说什么？什么钱？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2: 钱，多少钱？
0: 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
3: 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没准这是个切入点。
0: 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啊？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3: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啊，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十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了。
2: 那接下来怎么查？
0: 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
6: 翻账本。

0: 金盏大健康。
1: 你就当是陪我一趟，白领一盒鸡蛋多好呀！
2: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啊！
1: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领一盒鸡蛋又没有什么损失。
3: 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啊！
4: 阿姨稍等一下，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5: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4: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6: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你们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
7: 是
6: 啊，快走吧。
8: 不是，是来替父母挂一号。
4: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随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
9: 走吧。
8: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10: 我这边20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11: 2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12: 20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10: 这个魏生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11: 给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12: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13: 进，
14: 三位，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
11: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14: 哎，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12: 魏莎莎？
14: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15: 49，应该是这边。
14: 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10: 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
14: 贵哥交代的事儿，谈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11: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14: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16: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
1: 我。
0: 找谁呀？
1: 石亮吧。
0: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投手。等一下，跑什么你？条件反射。我一听说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1: 疼，活该！
2: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开他。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啊，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1: 你们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魏生义吗？
1: 认识啊。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五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0: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我都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0: 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1: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
0: 啊，
1: 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干嘛呢？都害怕了。
0: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干不好，平常爱喝酒是吧？
1: 这都能摸出来？
0: 哼，
1: 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干喝酒？
3: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0: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0: 快不快的。
1: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0: 想问什么呀？
1: 你叫石亮。
0: 对啊。
1: 回答是或者不是。
0: 是。
1: 今年29岁。
0: 是。
1: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0: 不是。
1: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0: 是。
1: 判了7年。
0: 不是。5年。
1: 在平安市2监狱服的刑。
0: 是。
1: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是。不是，我犯什么毛病啊？
1: 偷手机。
0: 不是。
1: 那还是溜门跳槽。
0: 是。不是，我没有。
1: 是你一个人干的？
0: 不是。
1: 那还有同伙？
0: 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1: 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2: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0: 说什么呀？
3: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走。哎呀
1: 你坐。哎呀，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老弟，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0: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3: 在哪偷的？
0: 在魏哥家。
4: 哪个魏哥？
0: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3: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0: 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花呢。哦，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
4: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0: 啊，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1: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
0: 这不今年年初吗？那个不是回来了吗？啊。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排场整的挺大，魏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我就跟大勇合计着摸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跳楼死了。
4: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0: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还愣走了，啥也没有。
1: 是吗？
0: 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
1: 嘿，真是。就这些
0: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1: 哎，
0: 是吧？
5: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6: 保证完成。
0: 小阿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7: 喷子，
5: 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
7: 你别给我刨了底啊，回头不好使了。
2: 魏生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7: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5: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2: 但至少不像魏生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7: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2: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0: 我跟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你好好开车，这瓜达诚心的是吧？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证件给我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1: 不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2: 老三位，哎，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
3: 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哦，对，
2: 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师，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啊。
3: 张队。
4: 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5: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4: 领鸡蛋。
5: 啊，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4: 你消息之后，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巧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嗯，哎呦，
5: 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
2: 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就是。老三位，楚政委，我们队里也挺忙的，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
4: 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走，哎，张队，
3: 干什么？你干什么？张队，走！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搬运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倚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5: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3: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4: 就是。
5: 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0: 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
4: 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笑>
3: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什么套路？
2: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
6: 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7: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了。
8: 小绿、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9: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2: 为什么？
9: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那个医生，他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大手术，他一号脉就被号出来了，我是真服。
1: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还真是挣钱的公益活动。
2: 可惜，你显老，看上去像67、80的。
1: 不可能！
2: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3: 您看的可真仔，谢谢您呐。哎呀，
1: 下一个，
3: 这边领鸡蛋。
1: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2: 一直吃着呢。
1: 气虚血热，灼生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4: 那该怎么治呢？
1: 吃素。
2: 哦，
1: 下一个。

0: 肾阳虚衰，温煦实质，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
1: 哟，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1: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0: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下一个。
2: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1: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的。
3: 怎么了，大夫？
0: 今年多大岁数？
3: 刚过50岁。
0: 看着不像啊。
3: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0: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3: 嘿，您看出来了，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
0: 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3: 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0: 吃6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3: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吧？
1: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
3: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1: 一个太虚，
3: 啥收获都没有。
4: 这收获还不大呀？
5: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哎，
6: 大爷，您快听着，您快听着，
5: 你们这帮骗子！
6: 咱说坐下，咱慢慢说。
5: 骗子！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

0: 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个骗子啊，你这个骗子，先把你，
1: 你就是骂上100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2: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儿，厉害
4: 的。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5: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6: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2: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7: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就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2: 哎，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6: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8: 说吧，赶紧说吧。
9: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4: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喂，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10: 家离得远，随便，别费费。
4: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10: 哎，实话跟您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
4: 哎呦，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10: 没错，就为这两颗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

0: 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哎，
1: 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儿掉了。
0: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 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
2: 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0: 大爷，
2: 您别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生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
3: 谢谢啊，谢谢。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
0: 2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你拿去吃。那怎么
3: 不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0: 没事儿，
3: 我拿50个。
2: 我不用你可怜了吧？
3: 不是可怜，是敬佩。
2: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
3: 您这一锅，我全要了。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
2: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3: 秦元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
2: 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3: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2: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0: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
3: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
0: 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哎，坤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4: 你要干什么呀？
3: 他想买六味地黄丸。
5: 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哎哎哎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好了没有啊？哎呦，来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
0: 嘿呦，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嗯，嗯，怎么突然想起
5: 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
0: 看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
6: 中年进补，老来打虎。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哼哼。这怎么还哭上了？啊？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
3: 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了。

0: 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 说你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2: 我看你中气不足，面前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3: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4: 你看上去你看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2: 重则口开手杂，吐沫直视，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

0: 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
1: 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2: 不到25万。
0: 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
3: 哦，那你的意思，
1: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3: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4: 是啊，北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0: 那就还有个彩蛋，
3: 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
0: 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
5: 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
0: 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
6: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
7: 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
0: 8888。
7: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4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0: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7: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8: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1: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2: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4: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0: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4: 哟，
2: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0: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
4: 嘿，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
0: 你说什么呢？你边上去。
9: 回头啊，别太自信了。
0: 我这真是床硌的。
9: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0: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2: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0: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7: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10: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7: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10: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

0: 事有余你。
1: 你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就有资格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2: 你的工作重要，
1: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2: 都是为革命做贡献。
1: 哪有高低贵贱？
2: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1: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3: 嗨，
4: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5: 弯弯，线索全断了。
6: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你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7: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6: 我想的一点儿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后边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7: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6: 嗯，这办法可以。
8: 喂，我是。那不需要，不需要。
9: 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
8: 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报案的事主去了解一下情况。
6: 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0: 电表走字了，家里有人。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市局的。

0: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我们认为已经符合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党总支决定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1: 可是我这些年也没有为党做什么贡献啊。
0: 这恰恰是你能通过考察的原因。
1: 啊？
0: 你冲击租界严管，刺杀反动军阀，策划上海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这些都足以证明你具备正义良知，积极主动追求进步。不足的是你容易冲动。记住，革命工作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组织的考察就是要看你能不能耐下性子去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命令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些年你在专心学业的同时，帮我们收集了很多上海各界人士的情报，你做到了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过几天就要举行你的入党仪式。现在要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工作去做。有一名同志受上级委派来上海和郭俊安会面，你的任务是记住秘书的身份，把他带进侦队女中，就说他是来应聘的老师。
1: 是。
0: 目前还不宜让关学安知道

0: 是在被当工作，你继续以他秘书的身份在他身边活动，这样对你对他都是一种保护。
1: 明白。

0: 这位就是晨光同志。你好，江允清同志。你好，领导同志。以后，同志前面两个字，直接叫名字就可以了。哦，你好，晨光同志。
1: 快走，说说你们女中的情况。
2: 马天穆克是你当年强力保驾而来的，如果真有问题，又该如何处置？我会亲手处决。
3: 兄弟一场，下得了手？在党国大业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父子、兄弟、夫妻。所谓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无非是生死关头可以相互信任，克敌制胜。我当初要用马天穆，也在于此。可如果有朝一日他成了我的敌人，我必须清除。

0: 董事，开例会啊！
1: 取消了，有新任务。什么新任务？到了现场就知道了。走。
2: 请进，
3: 校长，王老师来了。
4: 关校长好，
5: 欢迎，请坐。
4: 好。

0: 团结义务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1: 对，这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准备联合发表的致中国同胞书，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与贵党联手共同抗日。
0: 哦，
1: 救国会的各位代表们都签了名，沈先生、张先生、陶先生都签了名。
2: 来，我来一下。沈墨，沈墨，你来吧。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3: 共党，陈光。
2: 共党派遣陈光潜入上海，在贞德女中与救国会密谈。他一出来，就干掉他。
3: 知道什么样子吗？
4: 有苏彪画像。
3: 站长知道这次行动吗？

0: 行动由战长亲自安排，指定你来动手。指定我？天魔，当初刺杀陆玉祥的功劳让给了裴如海，你受了委屈。这次干掉共党中央头目陈光，战长好为你向南京请一次功。
1: 这次行动有问题，我要去找老唐，向他亲自请示。
2: 天魔，你说有问题？什么问题？这么重要的行动，应该是站长亲自向我传达，而不是通过别人来转达。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正要找你呢。
1: 老实说，这次行动你指定我来动手？
2: 是。
1: 行动重要吗？
2: 共党对你来说重要吗？

0: 我跟你说实话，自从在战场上我负伤之后，这么重要的行动，我怕我完成不了。
1: 我相信你能完成。

0: 老唐，你现在是警察局的局长，你可以直接动用警力把人给抓了，带回警局撬开他的嘴，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重要的信息，这个人才有价值。如果就在这里一枪把他击毙了，这个人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1: 杀了他，你还是同志，你不动手就是空的。

0: 停车！停车！先生，哎，站住！干嘛呢？
1: 我是宣布爆发大田，我找陈和丽，陈主任急事儿。
0: 站住！共党已经知晓了我们所有的行动，你埋伏在学校周围，定级目标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是。
3: 情报，我有大情报！
4: 马老弟，你别着急，什么事儿慢慢说啊。
0: 发现了共党重要人员陈光。
3: 陈光？你确定发现的是陈光？
0: 千真万确。
3: 在哪儿啊？
0: 镇定地中。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0: 国先生，您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有没有可能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背信弃义的是国民党，而不是我们。现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大局，我们不计前嫌。 向南京当局提出了停战抗日的呼吁。那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民党书》，先生已经看过了吧？看过，非常好。我还记得里面有一段话：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和中国共产党？ 集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任何犹豫和动摇，只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
1: 罗明，尽管暗瞒他们，与您正式会面。

0: 陈光，他就是陈光。你们要干嘛？陈光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认错人了，别人姓王。
1: 对，他是我们学校新聘的王老师。
0: 姓王？你就是把百家姓赵钱孙李钱都姓一遍，你还是陈光。陈处长，如假包换的陈光，我保证他就是。
2: 戴总，
3: 马天木，你要干什么？
0: 维护法租界治安，人人有责。走，远处那边楼上好像有人影，刚才我也看到一点反光，好像是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4: 这是不是有空投？
0: 隐蔽！
5: 这边走。

0: 你们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保护陈处长，先上车。
1: 松手，听我的。
0: 过来。
2: 对面是福星社的人，他们要杀你。我是老吴的人，先护着到监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能把你引渡给国民党。我们好证据是先救你。
0: 上车。

0: 们可以告诉巡捕房，马天木是共党，把他抓起来。
1: 那马天木发现咱们是复兴社怎么办？
2: 站长现在兼着警察局长，会很尴尬。
0: 我们不说马天木，马天木会说我们呀。
1: 现在的形势非常的微妙，马天木要是聪明的话，他就选择和咱们相同的做法，不提复兴社，大家心照不宣，
0: 那就这么放过他，
2: 盯着他，总会露头的。

0: 哎呀，马老弟，高兴点嘛！啊，你这次可是抓到的是大鱼，来，喝酒庆祝一下。
1: 陈光的下落和裴如海的死讯，哪个更重要？
0: 哎呀，你这话问的，那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你说呢？来，先干一杯。Cheers。
1: 不是陈处长，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了。
0: 不是你后悔什么呀？
1: 我就不应该亲自去指认陈光，共产党他们肯定已经看见我了，而且记住我了，他们肯定会找机会会报复我。
0: 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怕什么嘛？这是法租界，谁敢在这儿乱来啊？要不这样，我给你派两个巡捕，天天贴在你身边保护你，怎么样？
1: 四十个
0: 都给你，好不好？来，干杯。嘿嘿，开心一点
1: 啊。嗯。

0: 马经理，我闯祸了，老板娘。我听说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去女中，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要告发他？
1: 我来不及跟你慢慢解释了。总之，我是为了保护女中，你是女中的校董，如果女中出事了，你也逃不了干系。这下就麻烦了，得罪了共产党。
2: 看一下，可能有后门。

0: 他们的人就在楼下跟踪着我。
1: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谁跟呢？
1: 他去邮局送货，马上就回来了。
0: 等他回来之后，请他把这个马上送到沪江公寓，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耽误了洋行出货。
1: 好。
0: 哦，上个月我们定制那一批西服，现在出货了吗？

0: 小青，马天木在指认陈光同志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表示什么？
1: 没有。
0: 这说明他不知道你的身份。那他是怎么知道陈光同志在女中的呢？
2: 马天木送来一封信，
0: 他亲自来了。
2: 杨航那个司机罗水根送来的，说是交给顾安老吴。
1: 马天木给老吴送信，是为什么？
3: 你们都先出去一下。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比我那个要轻一点。
1: 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传递情报。

0: 晨光遇刺，博而活之，今夜十点共图饮酒。
1: 这条是和金币一起送来的。
0: 金币是马天木送来的，难道他也是？
1: 马天木是我的单线领导，他是自己的同志。
2: 什么？马天木是我们的同志啊？
1: 其实他刚从法国回到上海，就已经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了。根据纸条上的信息，应该是复兴社要对晨光同志下毒手。马天木来不及向我请示，无奈之下只好暴露自己，举报晨光同志，让巡捕房先逮捕他。

0: 用这种方式暂时保住陈光同志的生命。
1: 姐，你难道一直不知道马天木是什么身份吗？他不是你们的同志吗？
2: 秘密工作是分好几条战线的，他不是我们这条线上的，互相不知道很正常。
1: 天啊，他竟然还打进了复兴社。老吴，那为什么现在你又可以告诉我们他什么身份啊？
0: 以前不能说，是因为马天木同志担负着在复兴社潜伏的特殊使命，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潜伏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原本你们分属不同的两条线，既然马天木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决定把他归到你们这条线上来。
3: 从今以后你们就是共同并肩作战的同志。
0: 马天木同志今天晚上回来和我们共同商量营救陈光同志的计划，如果再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们，有可能会自己人误会自己人，同时操戈。

上学院盯着，机灵点儿。嗯。

0: 转移，转移。安全起见，先拿到女中，你要好好保管。那这里不安全吗？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那我们晚上不是还要开会吗？马天木既然是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要告诉他。
1: 小青，马天木要谈的事情内容极其重大，你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适合参加这个会。
0: 还有这个，你一定帮我保管好。
2: 你的入党誓词。

0: 注意点啊！大爷，你放心吧，我走了。
1: 老裴亮，
0: 哎，
1: 拿五缸公爵行。哦，
0: 好。啊，谢谢啊。
1: 哎，亚波。哦。

小青已经回女中了。小青离开是对的，毕竟她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光她走，你也要走。虽然有金碧报信，但是毕竟发生的事实是马天木举报了陈光，您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你怀疑马天木？ 我不确定。我信任他。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呢？万一这个金币是？

0: 万一，后果不堪设想。没有那么多万一。确保您的安全是我的职责。
1: 我同意清浅的想法。
0: 这样，你和大川先到附近等一等。今天晚上，如果马天木来了，平安无事，我再通知您回来。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0: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现在我们能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一个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的品种。
0: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2: 到了我们博物馆，它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南海一号的这个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0: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他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以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有人由此误以为中国人不长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

0: 恰恰相反。直到公元十五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机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支船队最后不知所终，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线，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1: 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0: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李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上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11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2: 这个是指南针，在公元就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呢，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丝囊。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它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用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0: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日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3: 经过唐宋这两个王朝，尤其是宋代王朝来说，中国进入了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盛世。
1: 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这个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0: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地讲述过中国人发

0: 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1: 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舱，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呢，它靠岸了以后再修理，它不沉没。
0: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之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猿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达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哇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这里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胡氏家族。胡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一商一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胡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胡家的胡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等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2: 南宋末，它是这代的福建和广东这代的招陶使，实际上是兼的市舶管海贸易的啊。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的那个市舶使这套就移交过来了。所以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0: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义黑弥师。义黑弥师是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义黑弥师便奉命两度出使巴罗伯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义黑弥师出使占城、僧伽腊国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伊黑弥师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巴尔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伊黑弥师先后5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20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3: 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野比较多的转向这个海上，采取这种和平手段来，就是

0: 咱就来传播它的这个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1: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的开创者序列物，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序列物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序列物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呼鲁摩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
2: 程。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了，有一个使节奉命呢到霍鲁莫斯见了哈赞大王，就伊兰国的大王。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就献给了朝廷，就说明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1: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博果，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和赞汗时代，宰相拉什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籍》，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籍》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这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赶浦港。赶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7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赶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杨子。
3: 杨子他的父亲呢叫杨发，杨发呢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这个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哎，那么杨子呢本身呢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呢他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杨子呢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的一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一些声腔。
1: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子这位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叔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叔的

0: 人里。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叔，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原平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叔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纳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叔陪同纳怀一同前往元大都，纳怀完成使命后，杨叔又奉命护送纳怀返回波斯，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10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近而立之年。杨叔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1: 从忽必烈以前，确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掠是非常重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了个180度，基本上他不出动，不出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是开始种农了，不仅种农还种商。
0: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法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货物，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艺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1: 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0: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他，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在争论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2: 为什么会叫斋桐？因为斋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斋桐的来历呢，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七桐，翻译成为栽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栽桐

0: 用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1: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岗由此得名。泉州岗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士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号称富州。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他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经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元朝达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泉州港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50%。
2: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当然他有一段也搞这个官本船，稍微有一点垄断，但是后来很快就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俸啊，自由的鼓励向海进行贸易啊，无论是招罗海外的商人，或者是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去，他都是开放。
1: 在海外贸易带给元朝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1/3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得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3: 中国这些产品，因为它在海外它不能生产，或者说它的制造技术不高，它只能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那么在那个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某种时尚效应，大概就会就是说它就等于就成了一种潮流。那么以后就既然已经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就希望能够输入。
1: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4: 元青花的这种骨料啊，是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大家都认为是苏里巴青啊、伯青啊，就是那种高铁低锰的一种骨料。这个骨料呢，就是氧化骨啊，它是在高温烧皱下以后，它是发蓝的。那么它是把这种中东的这种所谓骨料技术啊，放到这个瓷器上来采丝。那个采丝先是这样的，在那个坯啊，没有烧成的这种成型的这种坯上面， 先用这个骨料进行彩绘。

0: 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造，它就成功了。那么它这个技术啊，来源呢，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啊，形成的一种产品。
1: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赶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形成了一个古代中国高技术和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制造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世界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2: 我们输出的一些东西影响还是很深重的啊，尤其是这条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两个集，中国成了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东方的一个集了，而且这个集它得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啊，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啊。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带着的，我们中国对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基础。
1: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伊本白图塔的游记使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常年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3: 对，就是元朝是一个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就整个这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是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信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那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所以他觉得那个都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1: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
4: 我们的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丰盛。

0: 习惯，它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体式啊？它把这个祭坛盖成一个回祭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有冲搞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的盖成祠堂。他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1: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他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座巨大的生命花园，在这座花园中，不同的血脉通过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这里是泉州市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巡步村。巡步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巡步村人本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巡步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她们都要戴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心花。茉莉花和素心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戴花围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之。于是当茉莉花与素心花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妇女们头上的簪花围。今天美丽的簪花围已经成为泉州最鲜活的一道风景，它让人知道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正是沿着这条生命之路，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期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2: 我们的海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处在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也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是需要勇气和冒险。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海外这个开拓方面，他们还是功绩无量的。
1: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经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所以这个用家庭的背景。还有五，你看，我们有5个兄弟，这第三是我，第四是我弟弟，还有呢，而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1: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经，在为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 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4: 不管你再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包括你现在到缅甸、到柬埔寨，就是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呢，他从中国移民到这些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过客，而是我真正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2: 向海外的发展，向海洋事业的开拓，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的先民在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先业，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1: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

1298年，在热那亚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威尼斯商人正在给狱友们讲述他的旅行故事。这位威尼斯商人就是马可波罗，他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中国。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前往亚洲，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帕米尔高原，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在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马可波罗将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一一向狱友们口述。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迪西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

0: 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
1: 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

0: 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哎，谢医生，从片子上看是骨癌的特征，请到医院来做活检。
1: 我不信，我妈一直好好的，怎么可能这样？
0: 我要回家医院再检查。
2: 当然可以，但是别拖太久。

0: 这就是律师。哥，你病了？不，要不我陪你看医生吧？你病了不能乱吃药啊！我没病，我没病。
1: 记住的还是他，我一会儿就来。哎，你要查什么？我给你准备一下。
0: 尸体问题有一些是来自于10年前政府小组的驻塞泵设计方案。
1: 这可是市府进行的重要证据啊！
0: 一会儿见。
2: 那赢了分你钱吗？燕子，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3: 我跟你说的是官司，
2: 我也跟你说官司呢。我警告你个别犯傻，就算你跟魏成再同过生死，那上千万的赔款能把你给活埋了。听见没有？我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先不跟你说了，先挂了。
4: 你上买什么药吗？就是刚才出去那个魏先生啊，他买的药是他推荐给我的。
5: 主任，您这是给魏成送饭呢？
4: 是啊，
5: 看样子他也没吃啊，门都没让我进。
4: 说是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怎么了，燕子？有事儿？
2: 哦，哎，主任，您见过这个药没有？我知道啊，这药是治焦虑症的。哎，我，您很熟悉这个药吗？
5: 怎么了？谁要吃这个药？
2: 是魏成。

0: 主任，那个魏成最近打国际官司，压力挺大的。他绝对不会侵权，魏成绝对不会侵权。哎呀，我是当妈的，为什么忙都帮不了？我心里难受。
1: 燕子，我担心，你知道吗？您别太担心了，肯定不会的。燕子，你帮我个忙，你在高院上救过魏成，
2: 我都可以理解，但你刚交。

0: 辞职报告，你的首要任务是安静地等待省委的决定，而我的任务呢，要扭亏为盈，股票摘帽。所以我这个代理决定，第一，我参与清泉案；第二，在清泉案没有结案之前，不考虑购买麓山一号的知识产权。
1: 你对麓山的技术积累，对魏成难道就这么没有信心吗？啊？
0: 我可以有信心，但我们的律师呢？他们未必有信心。
1: 这个海皮欧的产品呢，跟我们麓山一号啊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
2: 方总，您别说了，这个官司啊，我们接不了。
1: 高律师，您跟您的律师事务所这些年一直在做我们麓山的法律顾问，我们现在需要你的时候，你为什么就害怕了，退缩了呢？
2: 是。做你们集团的法律顾问很多年了，可是这些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处理那些必输无疑的官司，损失很大。如果说我真办不到，

0: 爸，谈的不顺利。我让你找的魏成呢？魏成说不麻烦咱们了，
1: 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挑战人家国际大公司大机构，找死吗？哎，
0: 可是爸，这件事情明总不支持，而且法务也不帮忙，更别说动用公司资源了。就咱们帮他。 在海比欧看来跟单枪匹马没区别。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看来，魏成认为必输无疑，可以结束了。哼，这件事儿一旦开始，就不是关机所能结束得了的。不结束那就只能弹劾，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办法。
1: 君子欲让，小人欲忘。我们越是毫无底线的退让，只会让对方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得寸进尺。这场官司必须得打。
0: 可是打国际官司，短则半年，长则2到3年。您还有这个时间吗？

0: 你想没事的话，请你离开。就算不是财神，我也不是鬼吧？我很讨厌这种弱智的把戏。
1: 你是说他们诬告你侵权这件事吧？我跟你说，那何止是弱智，简直就是脑残外加农药残留超标，无药可救的那一种。
2: 闭嘴。
0: 可以闭嘴，但是麻烦你啊，跟我下趟楼，就当做是上仙下凡了。走。你说这个世界上吧，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想打赢这个官司，得有好的身体。
2: 神是铁头人，定过这个官司会是为什么你这都不行？因为这个专利是咱们在高原上狼嘴里冰雪中拿命换来的，死都不怕的事儿，能说吗？
0: 你快一点，你白长了这么大个体格子，里边都是坑萝卜呀！
3: 我就没听说过。
2: 还用跑步的？这个打官司呀，就好比是打架。打架，你想需要好身体吧？就算是挨打，那也得有好身体才能扛得住。
3: 我跑不动了，我想休息了。
2: 我明白，你一个人对付海比欧的，肯定是压力很大。
0: 但你想，就算你是一只蚊子，输了，那也得盯他们一管子血回来，是不是？
3: 我吸吸了。行行行行，我吸吸了吧。走走走走走。
2: 我们在人家眼里头，就是一颗微不足道的小沙子。那咱们也得是金刚砂，也得崩掉他们一颗牙。走。
0: 行行，好吧，你放过我吧，我跑不动了。放过你？敌人会放过你吗？起来，起来，外地，
2: 你怎么打滚啊？
0: 你这是虐待。
2: 科学家说了，运动会让你的大脑分泌那个多巴胺。对对对，就多那个什么玩意儿，会让你的心情感觉到愉悦。怎么样？现在心情有没有感觉到很愉悦？
0: 我感觉我像你们家多多。
2: 那你可拉倒吧，我们家多多向来都是跑在我前面。快起来，再跑10分钟。快起来，我们喊句口号，振奋一下士气，走。
4: 通知在家的董事会成员，明天召开临时董事会，议题就是应对海皮欧的官司。方总，您确定要开这个会吗？这是你该问的吗？
5: 不是，我的意思是现在太晚了，跑通知啊。以前不也是这样的吗？陆山一号的很多底层技术。 是从魏承之他们那代人就开始研发的，这是两代人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出来的。邱镇长，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魏承他没有侵权，陆山一号根本就不存在海比欧所说的侵权。

0: 可是还别忘，明知道不侵权，还要告魏成。是方瑞洲要做一家公司啊，而打国际官司至少可以拖住你，让你先做不成。
1: 对，他们这样以大欺小，又所谓知识产权的名义来阻止我们发展的案例，其实很多。
0: 这是一道压力测试题，不仅是考魏成，更是在考方瑞洲和明德江。
1: 可惜的是，他们的分歧很大。邱省长，我觉得你应该早一点出面。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尽早的统一思想，凝聚信心。
0: 在战争中学战争，在游泳中学游泳，总比我念念叨叨强一万倍吧？
1: 可是，可是他们的信心在哪？
0: 信心是打出来的。要想不被人抢活的，那就得打。
1: 就得打胜仗。你就不担心方瑞洲和明德江，他们两个先打起来？
0: 他们俩可是万人国企的掌门人，我倒是乐意在这次斗争中考察识别干部。啊，是啊，把今天我们的谈话咽下去。
2: 哇，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哎呀，我饿死了，快洗手了。啊，
3: 烫，慢点。
2: 好好好，真的有点烫。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吗？
3: 哎呀，为你高兴啊！

人生豪迈，永不言败，敢打必胜，绝不放弃。够傻了。

0: 陈斌，我找到了一张公司十年前有关珠赛环的设计草稿，那就证明我们的陆山一号的设计是有据可查的，海比油控告我们是不成立的。
1: 太好了，珠赛环是液压泵马达中的指环王啊。哎，你把图纸放我看看。
0: 好，注意保密。
1: 放心吧。对了，设计师是谁啊？
2: 咱们得赶紧找到他，得让他出庭作证啊。
0: 说吧。
1: 哦，那这么说是你爸爸影响你，即便豁出去了也要打这官司。
0: 我觉得是。

0: 王主任，人怎么没通知起啊？
1: 都通知到了，李总生病住院了，潘总在北京赶不回来，戴总在党校学习。
0: 明总不是在家吗？他人呢？我早上看到他的车了，你赶紧去催一催，少他一个人，人数没有过半，这会没法开啊。
1: 林总说，有很重要的客户要见，来不了。

0: 您为什么不参加临时董事会？我说了，我要见客户。
1: 宁总，我请您回去开会。你发起召开临时董事会的资格，是不是有待验证吗？我还没有被免职。
0: 为了帮魏成，不惜把全公司的名誉拖下水，合适吗？有意见，可以到会上去提。
1: 现在就提，省得你把会开得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你让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才能同意打这场官司？第一，如果上级明确表示要打这场官司，我服从，但是这种可能性极低。 因为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市场主体。第二，你还是董事长，党委书记，你说什么是什么，但这种可能性为零。

师傅，师傅。

下课。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

0: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说什么？
1: 我受过辞呈。
0: 又舍不得权利了？
1: 没有权利，这场国际官司我就没法打。
0: 方振洲啊，你想不干就辞职，你想干我们就得把辞呈还给你是吧？你以为这是开玩笑玩游戏呢？
1: 我错了，我这就检讨，但是这场官司不打，液压公司就没法建成，就没法解决卡脖子的老问题，更无法确保中央提出的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你能不能让我先打完这个官司，然后再撤我的职，不行吗？
0: 省委要听你的指挥吗？
1: 不敢。官复原职，我放弃。那您能不能让我来做这个反侵权案应对处理小组的组长？路上必须全力配合。
2: 来不及了，已经报到省委了。
0: 不，你能在这跟我磨，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跟明德江商量呢？非要搞得水火不容啊？
1: 他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所以没法调和。邱省长，这场官司我可以彻底撒手，但是国家之事大于企业之利呀，陆山绝不能撒手啊。
3: 对不起，涉及到侦破小组档案，你们不能调阅。
4: 这是我们要打官司用的技术资料，方总特批的。
3: 不好意思，我们上面刚来的通知，没有明总的特批，任何人不得进。
5: 我们是合作的单位，你们这么搞什么意思啊？

0: 明总想不敢打这个官司，我们自己打都不行。当然可以。
1: 董事，
2: 不是，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台里资料啊？
1: 没有这些原始底层资料，这官司怎么打？
2: 哥，走，给放过去。
1: 他现在连召开董事会的权利都没有。现在没有公司和明总的支持，这官司没法打。
2: 能和解就和解吧。

0: 想，这是海必要的欧文斯。良心发现了。向叶锦江具有输赢之分，没有良心。你说，我给你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只要为先生承认侵权、赔偿金额好协商，我们可以象征性的只收一块钱。看来你的良心只值一块钱。 那真打下去，你输掉的不只是官司，甚至还有你的前程。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喝咖啡的时候，你先吃糖后喝咖啡，说是天和苦分得开，对吗？低个头吧，我帮你去 Max。
1: 打官司这事儿苦，但是不管是赢还是输，只要能和你死磕到底，就是天。
2: 为什么不和解？其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若干年后，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人来哀我们。

0: 进去是吧？通过。凝聚共识是彻底打赢扭回回音这一仗的基础。辛苦大家了，散会。
1: 请大家稍等一下，加一个议题。
0: 对不起，临时董事会的议题已经议完了。
2: 我说的是党委会，在省委没有批复我辞呈之前，我还是公司的党委书记。坐吧。段江同志，你是副书记，你要是不坐下来的话，这会可没法开了。

0: 今天临时党委会就一个议题，讨论公司要不要应诉麓山一号的侵权官司。老规矩，顺时针发言。铁军同志，你先来。
1: 那我就直说了，
0: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1: 海底捞没有告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主动的站出来打这个官司？外界股民怎么看我们？是我们心虚，还是没事找事儿呢？哎，
2: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打官司，咱们也能活吗？
3: 让大家把话说完嘛。
4: 公司替魏晨个人打，这里头有什么秘密吗？
0: 秘密就是这场官司是海皮欧逼着我们才打，如果不打，公司是还能活，但是活不好，活得没有自尊，活得没有未来。
3: 打官司要有赢的把握再打。
1: 你凭什么赢？
0: 凭的是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国企责任和企业家的格局。
3: 然后不用跟我喊口号。海比欧现在用拖延的方式，只要半年时间不结案，就能把我们拖垮了。时间是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呀、啊，我们呢？
2: 我们什么都没有。
3: 梅州同志，十年前面对断臂事件的时候，你不惜隐瞒真相，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先生产先上市。等今后赚好钱之后，我们再搞科研啊。
1: 今天怎么了？我们聚焦摘星摘帽，却横竖拦着呢。
5: 各位领导，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3: 不用。
6: 魏成，准备好了吗？别紧张啊，咱们按顺序来，依次展开。一号笔准备，展开。
7: 什么乱哄哄的？我还没干什么呢。

魏成，情绪解决不了问题，收了。魏成，你坚持住啊！我得闪了啊！明总，这辆毕驾蹦车你可能不认识，可是在这里工作10年以上的人都认识他，他就是当年断臂事件的主角，挑战洋品牌失败的英雄。 10年过去了，毕驾蹦车的世界高度被海比鸥定格在86米，未来有多高，是不是应该问问我们？遗憾的是，没有，因为狮子在吃牛之前，从来不会问牛吃饱肚子没有。

0: 不打这一仗，我们永远都是老黄牛。打了这一仗，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
1: 马哥，赶紧让他收起来。哎。

0: 一个蠢人干什么帮我？告诉你啊，现在等楼上的消息，生死未卜的时候，别拿你那小脑瓜子往闸刀上送我听见没有？哎，
1: 他是一个人把这车弄来的。
0: 啊，这小子厉害，不知道跟谁学的歪本事，把车直接整这儿来。你看那上写的。 鱼虎狼同行，必是猛兽。他怎么想的呀？人人都争当老黄牛，兔黄牛如子牛，谁没事当野兽啊？本来有一线机会，这么一整，直接 game
2: over了。是猛兽，
3: 野兽就是猛兽，
2: 狍子才是野兽，只有虎狼才配得上猛兽，这是新式霸总范儿，懂什么呀？
3: 继续开会吧。
4: 抱歉，我来得很唐突，我们在开党委会，有什么事儿会后再说。我就一句话，我们陆山大学将全力配合魏城打这场国际官司。
5: 你在替我们决策？魏城，魏城，你绕出圈了啊！赶紧把车走。
3: 夫人，这楼上情况怎么样了？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不把这车挪走的后果很坏。各位，这是十年前魏承志他们设计研制的主塞环，在高温高压工况下运行的情况，已经完全达到了世界一流产品的效果。 就是因为断臂事件后，魏承志疯了，没有能够完成项目的申报和评审，而这一点也成了海比欧攻击我们陆山一号抄袭的证据之一。今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向西方针对我们的技术壁垒发起突围的时候，我们。

0: 牧师，这官司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1: 党委会通过了。爸。爸。哟，你俩做的饭。
2: 保姆做的。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习惯家里住保姆。是钟点工，您不在家的时候呢，来给您做两顿饭，顺便打扫一下卫生。
2: 今天做的米粉啊？是吗？啊？有什么发现吗？我有一个疑问。海比欧怎么会对陆山一号的设计经过，还有液压公司和古代表这么知根知底呢？
3: 这个疑点，你以前为什么没说？
2: 没有确凿的证据贸然说出去，
1: 人家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
2: 对吧？
3: 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有点方瑞洲的口气。这回是魏成，<笑>
4: 这可比上次你去陆山他拦车告状更有杀伤力。是，我听说他跟方瑞洲关系有所反转。
3: 是好事啊！而且陆上党委会投票通过了全面参与应对国际官司，这就对了。我们的国企不仅要有面对挑战各种风险的勇气，而且要有斗争的本领。是，这个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学习斗争。是，你是不是来为方瑞洲说情的呀？
4: 不，不是。 我只是想请您跟书记说一声，能不能暂时不批复方舟的辞呈，让他带队先打完这场官司再。

0: 林总，您找我
1: 那你先忙。
2: 我想派你加入反侵权小组，
0: 任副组长。我任副组长
2: 啊。
0: 宁总，
3: 液压公司整体技术框架设计第二部分还有很多工作，我们没精力干这些。
2: 打官司嘛，靠的是律师，你只是协助，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
0: 可是，
2: 你是要我为这件事情专门开一个总经理办公会吗？
0: 不敢，不是那意思。
2: 既然公司党委决定打这场官司，那就必须打赢。靠你岳父一个人能赢吗？

0: 老师，听说你担任反金链小组副组长了？
1: 嗯，有什么事吗？
0: 哦，有个事儿我得提醒一下。要明这件事情去打官司，公司是不是必须购买陆山一号的专利？
1: 我记得专利证书上没有你的名字。啊，
0: 你不要误会，我跟你提的不是钱，是理。
1: 没错，不买专利确实无法成为一。来，来，尝尝我们食堂的这个油条，味道不错，没有洗衣粉，更没有蓬松剂。
0: 谢谢啊，我从小时候就不吃油条。来个这个吧。
2: 哎，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3: 飞常，陈哥，喂，
4: 什么事？
0: 看不出是喜事吧？
4: 鲑鱼失忆的时候也会失态。
5: 董老师说了，公司要购买咱们的专利。
0: 怎么了？有钱了还不高兴吗？
4: 高兴，高兴。可是这个时候，公司哪来的钱？
0: 你管那干嘛？你又不是陆山的人。
4: 陆山？
0: 前面还有俩字儿，临时。OK 。

0: 哎呀，来会会你了。啊，你看看，没有你胡须墩的大格局，哪有陆山的好结局？哎，你这话说的藏着真呢。
1: 你瞧，你这个人就是疑心太重，这狗咬吕洞宾不知好日期。我是来感谢你的。别，无功不受禄，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你师傅给你的。
0: 替魏成感谢你替他收笔价，
2: 说，真是我师傅给我的。那不是他给你的，
0: 我给你的呀。我哪知道你女儿爱弹钢琴呀？要买什么耳机啊、节拍器什么的呀？哎呀，
2: 马师傅，嗯，我说实话啊，我不光帮魏成收笔价，展开笔价也是我干的。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礼物清了呗？不是，
2: 哎，给我，不要，你这不识逗，我跟你开玩笑呢。
0: 马师傅，
2: 嗯，
0: 我胡奇队是那种计较利益的人吗？
2: 真是，
0: 那是我师傅，我计较的是师徒情谊。
1: 行，吃饭去吧。
2: 哎，行，我走了啊。

0: 你把他弄过来干嘛？打官司他有什么用？
1: 你岳父都同意了，我还要请示你这位女婿吗？
0: 大家停一停，我跟魏成说个事情，你们都出去一下。
2: 啊。

0: 呢？不是官司赢了才踢上去吗？
1: 已经赢了。
0: 赢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这个重要指示传达到你这一层吧，确实还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所以就当我提前通知你了。
0: 哦，站着。学坏了是吧？知道忽悠人了，官司打了吗就赢了。
1: 赢，那是因为有姐参与了。
2: 反侵权案应对小组成员。
1: 哼，怎么了？没资格吗？哼，
0: 燕子，燕飞，来来来来，坐着坐着。
3: 你不是不知道我跟燕子的关系，你把他弄到这儿，
4: 你不让我俩都尴尬吗？啊？
5: 你们俩没关系。只要你不尴尬，我保证金燕子不会尴尬。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豁达。
3: 那方飞呢？方飞知道他怎么想？
5: 永远都是别人怎么想。你有为金燕子考虑过吗？你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当工人吗？你有想过他如果到这里来工作，他就多一点时间可以读书吗？
3: 读书？
5: 读书对于你我来讲是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可是对于一个每天要体力劳动8小时的女生来讲，她还能想着读书，还能想着工人的未来，那就实属不易了。怪不得你们，你是真不了解她。当然了，你也可以理解为我假公济私。你把人都支走了，活谁干？
1: 不安排，也就给点补贴。
0: 谁说的？哎，咱们公司打官司，必须买魏晨的专利。这专利可有你一份的心血啊！当初你为了这专利，差点命丧高原。这回得给他不少钱，必须多分你几摞。
1: 哎，你说，他们能分我多少？哎呀，
0: 少不了。这么着啊，哥知道你面子薄，我去帮你要，你给我一跑腿费就行。
1: 那他们要是不给怎么办啊？
0: 那咱就不帮他呗。这小子怕这个。
1: 我吧，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财迷，你就是装进我口袋里的钱。

0: 拿出来给别人，那我心里难受，我连觉都睡不着。所以吧，像这种要钱不要脸的事儿，就不劳您大驾了。再咽了，我自己呼了出去。
1: 燕子，哎，别呀，燕子，燕子，你别这样。金燕子，我还告诉你啊，没有中介的房屋买卖都是有风险的。
2: 最后的压轴题呢，一般啊就是信箱程序，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标准答案啊。
3: 老师，
2: 怎么了？
3: 您能不能不要一直说考题？是否可以教我们一下实际操作？比如这个 TCP 的中心点调整、填焊坑设计
2: 等等。你们来这是为了考证的，又不是来干活的。考证就是为了干活。
3: 我们每天在这捧着书本看着这些 PPT， 连上手操作的机会都没有。您这么教我们学不会。
2: 只要会考试能拿到资格证就行了。
4: 那肯定不行。
5: 对呀，老师您得教我点实操。
2: 不想上课的呀，可以离开。
3: 退学费吗？
2: 你，请你出去。
6: 这套编程所用的设备，很多大厂都已经不用了。现在所用的是与机器人配合的全自动 SAT 高效的 MIG 焊接工艺，这其中就包括数据采集。不是做着美甲看着杂志就能做到的，而是要靠着工人带着防护设备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的。
2: 你是谁啊？
6: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喜欢，是不尊重工人。
7: 上这种无人子弟的课就是浪费生命，
8: 关键还浪费钱。我5000八的学费他就不退了。
7: 你不会，
8: 你给钱啊？
7: 你眼里只有钱啊？
8: 我的口号就是一夜暴富。
9: 我把课给你补回来。 workshop
8: 你家有自动焊接机啊？
9: 我跟焊装车间的主任已经说好了，今天晚上会留一台设备培训上车。

0: 干什么？开车？车辆已通风消毒，请放心乘坐。<笑>你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吗？想请教你一件事。问吧。不按规矩说吧。
1: 你要先设置这个点，第一次圆，对，还要设置下一个点。哎呦，
0: 又错了。
1: 你说呢？
0: 那我设置的语法和指令都没问题啊。
1: 按缝轨迹的空间位置做标错了。按缝不是一条直线，是带有一定弧度的。圆。
0: 哦，C。
1: 对了。哦，我疏忽了，再来。
0: 这是一个点，你别在这瞪我，跟抓耗子似的，我紧张。你上那边歇会儿不行吗？
1: 相机时间有限。哎呦，我知道，你先歇会儿。 上机的时间有限啊！
0: 我知道，我赶紧。

0: 专利购买合同发你邮箱了，赶紧看看。
1: 你很聪明，
2: 还是不能读死书，必须理论加实践。下一天走，
1: 你一定能戴上白头盔。
2: 你这么看好我呀？
1: 就凭你这个沉甸甸的书包，一样化妆品都没有，你一定能行。
2: 我呢也想背一书包的高级化妆品，一是没钱买不起，二是坏了也没人看。
1: 继续
2: 啊。对了，以后啊你就别天天来教我了，因为呢打官司是大事儿，不能有半点闪失，要不然你说那么多人的心血和那么多人给你的帮助全都化为乌有了。哎，吴七队是不是跟你说我要什么专利费来着？全胡说八道啊。我再重申一遍，我一分钱都不要。就给我吧。
1: 嗯，
2: 你刚才在车上要问我什么来着？
1: 我已经有答案了。我们开始下一节，拆除设定和咬电问题。

0: 你怎么来了？
1: 你别动啊！我是今天下班啊，忍着点啊！你要是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会有所缓解。试试，喊出来。
0: 怎么样？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别动，我再给你放松放松。要我说呀，你以后就别加什么班了，把你累坏了，犯不上。
1: 这是高级班的小课，课时费高，一般人想上老板还不答应呢。我决定了。
0: 明天贷款就买辆车，省得你以后上班坐地铁。不行，等你把你爸妈的钱还完了再说。又没说不还，就是一个早一个晚的问题。不是，咱们结婚这么久，没有得到你爸妈的祝福，是一件遗憾的事儿。我知道你因为借钱的事儿。 不敢回老家，但我这个儿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呀，所以买车的事情放在后面，先还钱。

克。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1: 火车站、机场呢？
0: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1: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0: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司机是吗？打开了。
3: 哎，估计到上城啊，得后半夜了。
4: 查什么呢？这一天天。

0: 哥，江英子这边没啥动静，还搁家待着呢。
1: 收到。不住不住，白灵那边怎么样？
2: 暂时没有异常。
1: 盯着吧。

0: 不知道车你俩先查一下啊。贝哥，
1: 我这瞅着李文龙了，
2: 查他，
0: 正排队呢，一会儿我去查。
2: 注意点啊，别让他有察觉，这人比较危险，你跟大伙说一声。
3: 放心。

0: 起火，下车。到哪儿啊？
1: 郑城。
0: 后备箱开一下，例行检查。
1: 肉羊腿。

0: 带的都是吃的喝的，这不走亲戚吗？
1: 酒没开吧？
0: 哎，包肚子。
1: 别走了，谢谢配合。
0: 酒都打开了，拿着吧。
1: 赶紧走。来，下一辆。

0: 杨英子那边也啥动静都没有，
1: 我就差给人车翻过来查了，
2: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走不走货呀。
3: 有货他们迟早得走，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咱们得绷得住。
4: 老舅说的对啊，他们随时可能行动，咱们不能放松警惕。
1: 我这吧就是饿了，一饿吧就容易低落，
3: 那就多吃点。
5: 都在呢。
2: 北哥，
5: 有包子，正好老舅给我装点包子，顾老师跟我出差。
6: 是啊，
0: 咋了？
2: 去哪儿啊？
5: 上城发现冰毒了。
1: 啊？啥玩意儿？
4: 雪天使。
5: 对。
0: 咋可能？雪天使不是小马哥特有的吗？
1: 他们已经完成运输了。
2: 那不能啊，咱们不都把路堵死了吗？
4: 那可能只是咱们自己以为把路堵死了。
5: 现在的情况就是人就是把毒运出去了。老舅装一盒就行了。
3: 行，那500多公里呢？你们这个点走。
5: 现在开正好天亮就到了，你们别闲着啊，给我盯好了，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2: 慢点啊，
0: 北
2: 哥，然哥。
0: 然哥。
5: 3天前，他们那边菜市场门口死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那会儿群众很多呀。据说死之前，老头的精神情绪都非常亢奋。
4: 捡破烂的老头。怎么会吸毒呢？
5: 这也不算吸毒，但确实是死于冰毒。
4: 什么意思？
5: 圣城那边出现冰毒之后啊，他们也成立专案组，去南边找了一个毒品专家过来，跟你岁数差不多。
4: 岳东的？
5: 昆都的。
4: 昆都也是毒品毒发地，正常。
5: 啥正常？明摆着学我吗？我是千里迢迢那么大老远给你接过来的，他们这上来也整一个，你说这不学我这啥？
4: 都多大岁数了，还为这事置气？
5: 他们的专家化验了这老头身体里残留物，跟雪天使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说这个江英子3天之前就已经把毒给运出去了。
4: 那这个拾荒老人到底信没信？
5: 专家化验说是口服。
4: 口服？口服冰毒很容易直接致死，
5: 但是量非常少，再加上老头有点基础病，血压也高，心脏也不行，这就没保住命。
4: 按照雪天使的分销风格，购买者都是高收入人群，可以保证长期消费。一个捡破烂的，正常来说拿不到货，
5: 所以让我们去查查到底哪儿不对，是这老头捡的呀，还是说误食了，还是怎么着？去看看。
4: 那得去他家看看。

0: 哎呦，这些能吃的都化验过吗？所有能入口的都化验过了，没有毒品成分。吴警官，哎，啊，那你叫吴刚就行，我也是刚从警校出来。
1: 我觉得他这些枕头啊、被褥，还有这些，都得带回去化验一下。可以。不过，怎么了？这个老人大概率不是个瘾君子。
2: 这是他第一次吸毒，不过还是化验一下，以防万一。
0: 对，
2: 这俩人唠上了啊。
3: 这昨天小卓刚到单位，就开始这么一顿咔咔上化学课，听我那帮人的操，
0: 不一样，出去干什么？
3: 行，等我去。
0: 哎呀，咱俩呀，同病相怜。
3: 怎么样？
0: 要不是你长磕碜点，我还感觉咱俩要照镜子呢。
3: 起来了，哎，你这二年。

0: 也是真行啊，越来越精神啊，帅，就是找不着媳妇儿啊。
1: 哎呀，我天，你找着了？你有是吧？上学前谁跟我说月老是光棍儿？那我光着咋了？
0: 陈明年轻过呀，
1: 你我真没看出来。
0: 所以以后跟我说话尊重点。
1: 不扯了啊，我上旁边去走访走访街坊邻居啊。
0: 左边刘大爷，隔壁王 Sir，全问完了，笔录搁单位呢。
1: 那还等啥呀？赶紧的吧。
2: 你就按照这个说，还是有机会可以出来的。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下个月审理，下周我再过来。菲菲咋样？
3: 嗨，你瞧我这脑子，他好着呢。大嫂啊，让他去三亚玩了，昨天刚回来。

0: 这玩意儿带不进去，拿回去吧。你最近见过他吗？
1: 中秋前，他来过我公司，让我转告你。

0: 化验结果嘛，就是在他体内发现了微量的毒品成分。
1: 他是怎么弄到毒品的？
0: 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2: 这老头啊，看着不像吸毒的，我觉得八成就是误食，是吧？
1: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吸食人员剩下的？
0: 不排除这种可能。
2: 哎，你们这儿节前出现这病毒了吗？
3: 基本上是都是在中秋之后吧，有几个夜场出现过这玩意儿。我们呢也盯上了两个小灯头，哪怕惊着他们呢，暂时都没动。
2: 不着急装，先放着。哎，那你说。也没让见我。行，我知道。嗯，
4: 哎，你回去把这照片还有这些口供什么给我弄一份啊。
3: 没问题，你咋的回去啊？
4: 还来有事找我？
3: 到饭口了，吃一口再回去啊，空肚子。
4: 吃啥呀？你们这儿也有小灶？
3: 必须的。
4: 我说啥来着？就是学我们还不承认，走了。
3: 什么玩意儿学你们？
1: 走了啊。

0: 怎么突然想找我了？想通了。
1: 我想求你帮忙。
0: 没问题，你说，痛快说，我都这么痛快。
1: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姑娘？
0: 我去看你姑娘，你这事儿不应该找你律师去看吗？
1: 他没跟我说实话。

0: 我信不过他，我姑娘这金飞虽然小，也单纯，没啥防备心。我这两天我眼皮总突突，我就怕出啥事儿。我寻思着，你看你能不能？
1: 你把你姑娘身边都有啥朋友，有啥爱好，喜欢去啥地方，你知道多少，你说多少。

边看见一个男孩，特别帅气，穿着个白色 T 恤，

0: 打个电话。
1: 好。专案组新铁钢找谁？
2: 就
3: 找一下北哥。
1: 好，你等着。
4: 小北，小北，
5: 哎，
1: 来来来，找你的。
5: 谁？
1: 瑶瑶。
5: 哎，
3: 经费有情况，不对劲儿。
2: 之前吧，我没仔细看，我以为他是心情不好，所以状态跟别人不一样。
3: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子，我觉得他贼像人。我觉得他贼像然哥讲的吸毒者的状态。
5: 金飞吸毒？
2: 感觉贼像。之前抓二金的时候吧，我问过他话，
3: 那状态跟现在不一样，很正常。我怀疑他就是这两天碰的毒。
5: 行，我知道。

0: 哎呀，太好了，你还在啊！
1: 你咋这么晚还过来呢？
0: 看这个吧。
1: 松林派出所。
0: 今非中秋那天，在万皇酒店附近喝的酒，当天夜里有人看着他去了派出所。

0: 王八犊子，我打死他，让我出去我打死他。八
1: 哥，小玲儿，没事。

0: 就一天，半天也行。我办完事，我指定回来，我不跑。啊，行不好？行不好？
1: 你觉得可能吗？
0: 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金飞，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和我们去戒毒，有专业的医生能帮助你。我把上回关起来。
1: 戒毒所不是监狱，是能帮助你的地方。是，金飞，把毒瘾戒了，咱就没那么难受了。 你不能再着凉了，必须马上戒毒。那，你这体格子你就废了。
0: 哎，给我先绑一针，就一针好吗？就一针，啊，就一针。金飞，想想你爸，你好好想想你爸爸。

0: 撂是撂了，不全呢。这个小灯头拿到毒毛巾之后吸食出来冰毒，按照他们的规矩应该是销毁，但这家伙图省事直接就给撇了，前面让老头捡到之后出的事儿。
1: 所以人是咋想的？
2: 死了不正常？
3: 不可能。
2: 不用跟那不可能，要不然怎么能梦着你呢？我们能随便抓你吗？你现在啊也不用担心你上面的人，这个事儿要是量刑了的话，哎，一时半会儿你出不去。
4: 也不一定哥，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呢也不是贩毒集团的核心成员，抓住这次机会说不定还能提前放出来重新做人。
2: 出什么出啊？我现在告诉你，从你这儿出了问题，出了人命，还来过我们这儿。我现在放你出去，他们能放了你？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2: 哎，你坐下，坐下，坐下。
1: 你们就把我抓了吧，你现在就给我判刑。我要是出去的话，我死得更快呀。
2: 都在这儿坐着了，啊，就别操外边的心了。知道啥？赶紧说，我们还保护不了你的安全啊。
1: 我说，我们每次拿货都在万皇大酒店停车场，货车一到，白姐负责分配，每次能有十几辆私家车等货，全程不能说话，拿完货之后我们直接就走。
2: 大车进货，小车出货。
1: 对。
2: 还有啥呀？
1: 我有一次窜稀请假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装毛巾的货车居然有两辆，一辆停在了停车场出口附近给我们分配，另一辆停在了酒店电梯门口。我就琢磨酒店没准有个大买家。
5: 不对，如果他这两车毛巾都是毒毛巾的话，一车去拆分给灯头，另外一车运进酒店，那小光他们不可能扑空了，肯定能逮着。
6: 说明进入酒店的毛巾啊是干净的，
5: 那他把这干净的

0: 赶紧弄啊，晚上都去啊。那谁呢？郭老师呢？
1: 搁里边呢，
2: 实验室啊。
0: 行行行，赶紧弄，赶紧弄，
1: 快快弄弄弄，给我来，我来。
3: 哎，你弄去给你。
1: 有我。
0: 忙啥呢？
4: 写报告呢。
0: 哎，晚上下班上我家去啊。我爸刚整内蒙羔羊，掺点串儿，炖点汤。你想想，醋一放，弄点胡椒粉，葱花香菜一搁，老香了。
4: 不是，现在时间这么紧，你还有心思那葱花香菜的？心态这么好啊？
0: 那心态不好咋整啊？一年查这么些案子，不能被压力打垮吧？你现在精神这么紧绷，难免会错过很多线索的。咱们适当放松一下啊，眼界开阔了，线索自然就多起来了。
4: 我跟你说啊，收网的期限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还没彻底摸清楚他们的走读计划。
0: 收网期限是近了，但是他们的整个贩毒版图我们也拼得越来越清晰了，对不对？越到塔尖越要攻坚，打游戏下回关头呢，别操这些，晚上别忘了啊，忙点别的去。

0: 你别着急，金飞没事。
1: 哦，江云子抓着没？
0: 哎呀，我们警方的行动你就别跟着操心了。我今天过来啊，就是跟你说金飞没事，很安全。我们已经联系上他姑姑了，等他戒毒成功之后，就让他姑陪着他去外地上学，离开这个环境。我们警方呢也会全程的协助保护，真的放心。

0: 也不用谢我了，我们是警察，保护受害人不受威胁，这是最基本的。再说清妃那姑娘多无辜呀，换谁也得管呢。
1: 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
0: 阿金啊，我也有爹妈，那以后呢，我可能也有个闺女，所以你这个心情啊，我能理解。从你姑娘这儿就看出来你是个好爸爸，你对老大也是有情有义，是个爷们儿。既然犯了事儿，就在这儿好好改造，等你出去之后肯定有机会做个好人，知道吗？
1: 周警官，我还有事要交代。
0: 你还藏啥事儿呢？
1: 江英子应该不是小马哥。
0: 那谁是？
1: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着过他。但是有一回秦毅和江英子在那唠嗑，让我无意当中听着了。
2: 你就应该做点小马哥，抢了配方自己做饼。你看这小鱼永远只能吃虾米，见到大鱼就得乖乖让道啊。英子啊，咱们都得争当那条大鱼。你看看这大鱼啊，多自在啊。
3: 老秦，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
2: 什么时候不重要啊，人嘛总得往高处走啊。
3: 那也得知道那高有多高吧。你以为小马哥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子，他身边跟着的可是一群真正的亡命徒。这些年有的是人想要取代他。
4: 你们都先出去一下。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

0: 宽十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现在我们能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一个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的品种。
0: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2: 到了我们博物馆，它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南海一号的这个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0: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他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以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有人由此误以为中国人不长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机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支船队最后不知所终，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线，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3: 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个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0: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里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上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11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0: 这是指南针啊，在公元就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呢，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丝囊。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它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啊，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啊，用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1: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日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2: 经过唐宋这两个王朝，尤其是宋代王朝来说，中国进入了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盛世。
3: 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这个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1: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地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0: 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厂，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呢，他靠岸了以后再修理，他不沉没。
1: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之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100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达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哇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地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这里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蒲氏家族。蒲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一商一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蒲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蒲家的蒲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等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 元朝的海外贸易

0: 一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1: 南宋末，他是这代的福建和广东这代的招陶使，实际上是兼的四国管还贸易的啊。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的那个四国使这套就移交回来了。所以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0: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义黑弥师。义黑弥师是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义黑弥师便奉命两度出使巴罗伯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义黑弥师出使占城、僧伽腊国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义黑弥师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巴尔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义黑弥师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20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2: 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视野比较多的转向这个海上，采取这种和平手段来，就来传播他的这个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0: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的开创者序列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序列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序列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呼鲁摩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地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3: 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了，有一个使节奉命呢到霍鲁莫斯见了哈赞大王，就伊南国的大王，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就献给了朝廷，就说明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0: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伯果，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和赞汗时代，宰相拉什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籍》，贝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籍》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

0: 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这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赶浦港。赶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七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赶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杨子。
1: 杨子他的父亲呢叫杨发，杨发呢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这个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哎，那么杨子呢本身呢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呢他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杨子呢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的一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一些声腔。
0: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子这位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叔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叔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叔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元廷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叔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纳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叔陪同纳怀一同前往元大都，纳怀完成使命后，杨叔又奉命护送纳怀返回波斯，出色地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10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近而立之年，杨叔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2: 从忽必烈以前确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掠是非常重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了个180度，基本上他不主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是开始重农了，不仅重农还重商。
0: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法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1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货物，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

0: 和茶叶等。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艺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1: 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0: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他，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在争论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2: 为什么会叫斋桐？因为斋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斋桐的来历呢，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七桐，翻译成为斋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斋桐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0: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港由此得名。泉州港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士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号称富州。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阿拉伯、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他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经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在元朝达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泉州港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50%。
1: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当然他有一段也搞这个官本船，稍微有一点垄断，但是后来很快就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风自由的鼓励向海进行贸易无论是招罗海外的商人，或者是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去，他都是开放。
0: 在海外贸易带给元朝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得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3: 中国这些产品，因为它在海

0: 海外它不能生产，或者说它的制造技术不高，它只能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那么在那个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某种时尚效应，大概就会就是说它这等于就成了一种潮流。那么以后就既然已经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就是希望能够输入。
1: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2: 元青花的这种骨料啊，是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大家都认为是苏里巴青啊、珀青啊，就是那种高铁低锰的一种骨料。这个骨料呢，是氧化骨啊，它是在高温烧制下以后，它是发蓝的。那么它是把这种中东的这种所谓骨料技术啊，放到这个瓷器上来彩色。那个彩色先是这样的，在那个坯啊，没有烧成的这种成型的这种坯上面，先用这个骨料进行彩绘。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造，它就成功了。那么它这个技术啊，来源呢，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形成的一种产品。
1: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赶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形成了一个古代中国高技术和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制造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世界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3: 我们输出的一些东西影响还是很深重的啊，尤其是这条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两个极，中国成了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东方的一个极了，而且这个极它得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啊，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啊，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带着的，我们中国对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基础。
1: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

0: 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伊本·白图塔的游记是后人了解十四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常年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1: 对，就是元朝是一个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就整个这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是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信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那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所以他觉得那个都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0: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
2: 我们的祖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他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体系啊？他把这个祠堂盖成一个回祭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有冲搞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的盖成祠堂。他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0: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他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座巨大的生命花园，在这座花园中，不同的血脉通过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这里是泉州市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巡埠村。巡埠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巡埠村人本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巡埠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她们都要戴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心花。茉莉花和素心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戴花围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之，于是当茉莉花与素心花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妇女们头上的簪花围。今天美丽的簪花围已经成为泉州最鲜活的一道风景，它让人知道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正是沿着这条生命之路，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希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2: 我们的海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处在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也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是需要勇气和

0: 冒险。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
1: 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经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所以这个用家庭的背景。还有你看，我们有5个兄弟，这第三是我，第四是我弟弟，还有呢，而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1: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经，在为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3: 不管你这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包括你现在到缅甸、到柬埔寨，就是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呢，他从中国移民到这些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是一个过客，而是我真正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0: 像海外的发展，像海洋事业的开拓，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的先民在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先业，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1: 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

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越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

1298年，在热那亚的一所监狱里，一位威尼斯商人正在给狱友们讲述他的旅行故事。这位威尼斯商人就是马可波罗，他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中国。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前往亚洲，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帕米尔高原，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在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首都。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马可波罗将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一一向狱友们口述。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提西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

0: 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爱过了。
1: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球。
9: 看来早点睡啊。
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

狂。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收获，都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重。泰兴古银杏公园内，游客慕名而来。这些飘落在地的金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那些在岁月长河里沉淀下来的银杏文化，将作为这座城市的地标，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

0: 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

0: 七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
1: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忠伟调研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工作。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召开。立功添荣光，喜报送到家。5月16日，县委书记李忠伟带队深入城区多处点位，实地调研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工作。
1: 李忠伟一行先后走访农贸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富安门社区金云家苑小区、若溪社区南新家苑小区、小徐社区等区域。李忠伟指出，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赋能城市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紧扣群众所思所盼，聚焦急难愁盼民生关切，从细微之处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夯实发展根基，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质，配套设施完善，城市秩序规范，公共服务升级，城市精细治理，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擦亮同化云和特色城市名片。李忠伟要求全县上下要强化统筹协同，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聚焦城市建设强大合力。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护机制，细化日常运维，常态化管控举措，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全面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优化城市宜居品质。李忠伟强调，要坚持问题、目标、结果三重导向，以精细化治理为抓手，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细节，用系统思维统筹城市提质升级。要深度擦亮万里挑一同化云和城市 IP， 稳步推进小县大城 2.0 版建设，聚力打造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群众满意的现代化魅力城市，切实把城市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获得感。县领导严涛、徐志雄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0: 5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1: 会听取了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会强调，要充分发挥现有机制作用，由县安委办牵头，联合九大专委积极行动，坚持未雨绸缪、靠前部署、常态化激活机制效能，做到月月有行动、季季有汇报，让各项举措持续发力，取得实效。要抓好日常查改整治，主动学习上级关于安全生产问题复盘、追踪、责任认定等先进经验，不分事故大小，深挖问题根源，做到举一反三、预先警示、及早处置。同时要将部署要求第一时间落实到部门及乡镇街道一线，切实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5月15日，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退役军人

0: 人事务局、石塘镇、惠沃县荣立三等功的转业军士叶通良及其家属，送去立功喜报、慰问金和诚挚祝福，将军营荣耀传递至家乡亲人手中。
1: 在石塘镇朱村村三姑塘自然村，工作人员举着鲜艳耀眼的横幅，伴随着热烈的锣鼓声，为转业军士叶通良及其家属佩戴上“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绶带，并以叶通良服役过程中的点滴故事，对叶通良在部队的优异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家属们守
2: 临安孝村，带动家乡一起发展，
3: 然后就改良了一部分，种了点樱桃。在今年下半年还想种点桑葚，就是能到五一假期的时候能够带小朋友他们会来采摘啊、游玩啊，就是吸引一下那个带动一下客人嘛。嗯，
2: 就是凭着这份执着和坚韧，卢亚仙在水果种植领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如今在他的果园里有杨梅、水蜜桃、美丽梨等9个品种的果树，年产值达到近200万。游客们一年四季来到这儿都能有水果吃。
4: 那我今天特地从大老远赶过来，来采摘，然后特地想要品尝一下。
5: 你看那果汁又香又浓，又软又红，
6: 农场的风景又好，然后看着满树挂满的这个果汁，哎呦，真的让人心旷神怡啊，心情一下就好了。
2: 自己成功的同时，卢亚仙也不忘带动家乡百姓一起发展。由于种植面积较大，成熟时间也比较集中，卢亚仙请了不少村民帮忙采摘。目前果园共有10人，均来自孝村村的村民。
7: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山之前都是荒山，在它的带动下成了这么一片果园果林，现在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到这里来参观，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像他这样创业的这种想法，就是有好多人都来，大学生啊什么都上来，要上来看一下，然后也问他这种经历啊什么的，带动村里的这种妇女同胞或者这种年轻人啊想回来创业这种想法。
2: 今年卢亚仙还当选为临安区果业产业协会会长，他积极将自己的种植经验分享给周边的种植户，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都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生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8: 卢总呢，这个人比较热心肠，你过来问的话他不会保留，不像有的人说，哎，说个7分留3分，这个卢总呢一般全盘托付了，都跟你说好说到了，然后不懂就问，打电话或者亲自上门过来，都很热心。
9: 这个卢亚仙这个特别爱学习，那么我们举办的一些培训，他都每一次都去参加，而且能够学到一点东西，带到他自己的果园里去实践。
2: 谈及下一步的打算，卢亚仙说，将在稳住现有产量的基础上，引进大棚种植。通过现代化管理，进一步提升美丽里的商品果形成率。接下来，他还想探索露营领域，创造更多机会，让更多村民一起增收致富。从服装产业者到风吹日晒的果园主，再到如今农旅融合的探索者，卢亚仙在回归田野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顺。就这样，带着一份对事业的执着，一份对土地的热爱，一份对共富的追求，卢亚仙的现代田园生活正在慢慢实现。
1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方总，
1: 什么方总？不懂事儿，害我呀！啊，今天没有方总，只有方组长，还有以后，大家就不要起立了，坐吧，啊，坐。今天我们反侵权案应对处理小组就算是正式成立了，由我来担任组长，董梦池呢担任副组长，挂名的，主要是方便双方的联络。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打赢这场必须要赢不能输的官司。用金燕子的那句口号叫人生豪迈永不言败，敢打必胜，绝不放弃。
2: 这是我说的吗？
1: 伟成，这是不是金燕子说的？
3: 不解释，不狡辩，领导说是就是喽。
1: 你怎么现在学的这么滑头啊？师傅是谁啊？啊？同款表情包啊！不说了。万主任，
4: 准备好了？
1: 好，那就下一个环节来。
5: 下面举行公司购买陆山一号专利权的签字仪式。
4: 伟成，
6: 不是只谈理不谈钱吗？
7: 听委俱全，不是你的就别瞎打听，打听多了搁心里容易落病。
6: 钱不少啊，尊重知识。
1: 伟成，公司现在经济困难，转让专利费呢得分几次付清，还希望你谅解。
6: 我有钱了。嗯，
8: 不是，等会儿，
9: 卖了多少
8: 专利？卖了，卖了。
6: 但是能打赢这场官司吗？其实陆山完全没有必要帮我的。我父亲曾经说过，看似冰冷的科学技术其实是暖的，它可以改变生活，温暖人心，使弱者变成强者，使强者变得更有爱的力量。以前我不理解，今天我懂了。海比欧让我承认侵权，侵权费只收一元。那好，我就用一元的价格转让陆山一号的专利，把这场官司打赢他。

0: 转呀。好，真好啊。
1: 哎呀，好什么好啊，你看看一份排骨5块钱，不是，关键就2块肉，连这全是骨头。亮子，

0: 当时让我这个中介帮你管卫生要钱多好，也不至于你一激动专利费都不要了。
1: 也没有不收钱啊。
0: 对，收了1块钱，多好的真人秀啊。
1: 这叫豁得出去，这叫真大方，是 man， 是魅力。
0: 真 man， 他魅力。你听说过一个叫花子的有魅力吗？啊，
2: 这个才是 man， 才是魅力。我跟你说，票子越厚，魅力十足。
0: 他为什么就瞎耍他的魅力？
2: 这下傻了吧？他爸治病的钱都没了，就是不孝顺。
1: 咸吃萝卜淡出去。哎呀！
0: 你说你们俩那么好。这个魏成做这么大重大决定之前，他没跟你商量商量？
1: 朋友之间不谈钱。
2: 不谈钱。
3: 昨天晚上你们俩在汉庄车间谈什么？
0: 谈恋爱。
1: 吴奇姐，你要再瞎说的话，拿汉江把你嘴焊上。
0: 没坐住。
1: 喂，爸，怎么了？
4: 店老板卷钱跑了，小猪他们跟房东快打起来了。啊！
5: 是你们老板欠了我几个月的房租了，交
6: 代。我们也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押金也没给我们退，您这把店关了，我们怎么办？
5: 是啊，再闹下去我就报警了。
4: 报什么警啊？警察抓的是坏人吗？他们是吗？多半都是下的职工啊，好不容易在这找了个饭碗，你说被人骗了多可怜。好吧，你发发善心，你
6: 别
4: 下。
6: 求求您了，别怪我。
7: 老板，我求求您了，您再宽限几天，我一定帮你找到他，行吗？
6: 可怜的呀！男人就是店主的枪！
5: 别让他跑！
6: 别跑！
7: 你冲什么冲啊？我有男人！
8: 别跑！
6: 你小心点！
7: 是那个孙子小心点！
6: 小心点！

0: 怎么愁眉苦脸的？
1: 我心里堵得慌，你知道吗？今天魏成跟我说，说是他没收公司的这个专利转让费，所以也就没法给咱们照顾老魏的钱了。真的，这儿子我演了30年了，他怎么一点也不懂我呀？咱们照顾他，是为了钱是吗？
0: 咱们照顾他当然不是为了钱。志强，我想魏成啊，是因为爱他爸，同时呢，又担心给我们增加负担，所以他才这么想。这个孩子，不要专利转让费，就要打赢杨官司这股劲头子，这股魄力，我就喜欢。

0: 你去跟他说，我一个老工人打官司我帮不上忙，帮他解决后顾之忧一点问题都没。
1: 这一打着
0: 这什么意思啊？
2: 我今天从单位回家的路上看见马岩看中的那个婚房啊，正在做优惠呢，我就想着拿着钱给孩子把婚房给定了啊。
0: 马岩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他应该学会自力更生，自己的婚房自己挣钱来，这对他也是一种锻炼。
2: 你能不能不跟我讲这大道理啊？你说咱们家这么多年碰见应急的事儿都是魏成和老魏的事儿，你皱过眉头吗？你说过一个不字吗？反倒是马岩的事儿，哎，每次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咱都没帮忙，我觉得怠慢孩子了。你就把这拿着然后给凑齐了把婚房给定了不行吗？
0: 喝茶。
2: 快去啊。
3: 别难过了，认倒霉吧。
2: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呀？
4: 还有我金大厨。
2: 燕子，不是我不想奋斗，是我一奋斗就掉坑里了。你看这个楼盘，他今明两天有促销活动，我上下班路过他我都得绕着走，我根本不敢看。
0: 燕子，哑巴了，劝劝人家说句话呀。
3: 不是，您觉得我说这安慰话能比他画的瓷砖值钱吗？
5: 不是你怎么哭了？
2: 你跟人打架了？
5: 我跟他打架？我跟他动手那就是 KO 懂吗？
3: 行了，说结果。哎呀，
6: 这个店主呢被公安局拿下之后，房东带人社局的人将他堵住了，车呢抵押了，人社局的领导让我通知大家一声，一周后大家去领拖欠的工钱。
2: 太棒了，我看
6: 看你。哎呀，不是，你别看我今天耽误一天，瓷砖钱又没凑上。
2: 你是大理石，比瓷砖值钱。哎，师傅。
7: 哎，
0: 爸。这是我和你宋姨给你凑的首付钱，她说啊，你上次看的那个楼盘现在正在搞活动，让你赶紧去把这个钱给交。
6: 不是爸，我不跟您说了吗，房子我自己买，这钱拿过去。
0: 儿子，有骨气是个好事，但是小猪眼看着又要没有工作了，你们拿什么钱买婚房？人家跟着姨送外卖的这么长时间不离不弃的，咱们总得给人父母吃个定心丸吧。拿着拿着。
6: 不是爸，我这钱我真不能要
8: 了。嘿，你这孩子真是。哎
3: 呦，师傅，马爷吃饭了。
2: 吃饭。
0: 你们这店不是黄了吗？怎么还有吃的呀？
3: 我爸做的，让你们尝尝手艺。
2: 尝尝。
0: 哦，好，来，
3: 我们家小菜
0: 啊，尝一尝，尝一尝。
6: 哎，谢谢。
9: 哎，
3: 服务
9: 员，营业吗？今天？
3: 营业，营业。
0: 好吃。
3: 您可算来对了，今天我们农家小菜试营业，我们的主厨可是驰骋广袤乡村30年的金牌大厨，我不敢说一定就比大酒店的味道强，但是一定是妈妈的味道，一定是乡愁的味道。您来就来对了，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哎呦，师傅，您这未来儿媳妇太会过日子了，店明天就关门了，今天还想着挣钱呢。这要是他自己有个店啊，估计您就离抱孙子不远了。
0: 嗯，您说的有道理。
6: 是，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我从小到大听的道理太多了，道理我都明白，明白又能怎么样了？爸，这钱我真不能要，房我自己买。
0: 好，房呢？

0: 你自己买，这个钱就算是我给小朱谈这个垫子钱。
1: 爸，我真说不过你。行，那我收着，那我给您打张借条。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2: 帮你把这店盘下来，
1: 谢谢，谢谢马叔叔，谢谢马叔叔。
0: 客气什么呀？这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笑>
1: 不是爸，你知道魏成他妈为什么把私房钱给您吗？除了魏成没有专利转让费让他有些愧疚之外，那骄傲也是掩饰不住了，到时候找您儿子，差距不能太大。小朱，给爸打个借条，别给我，快点。
0: 来，汤来了。哎呦，老弟，菜做的好吃啊！
3: 好吃吧？
0: 好吃。
3: 好，
0: 多吃点啊。
3: 哎，
0: 哎，
3: 亲爷俩明算账，这是城里人维系感情的一种方式，不用感叹。
0: 我感叹的是哈，就是那个陪你跑步的男朋友，能像他们一样替你着想吗？
3: 这进了城之后可不淳朴了啊。
0: 我留下去吧，
4: 爸爸得在城里，多待待，帮你多挣点钱买房子。这是婚前财产，我可不像我的女儿想要住那样，可怜巴巴的等着男朋友的房子结婚。
5: 知道了，走吧。
0: 我满舵，
6: 是，满舵左。
4: 撤退，右进六。
7: 报告，风浪太大，是否减速？
8: 正舵，二进十。
7: 啊，咱们这不是军舰，
8: 服从命令。正舵，二进十。
7: 是。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把本来要到手的钱，比您看病的钱给拒绝了，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实过于自私，我是太想打赢这场官司，忽略了您

0: 还是爸，明天太阳会从那边升起来。
1: 我爸爸跟船长说过，
0: 爸，这个你还认识吗？
1: 不再还。
0: 那谁造的，您知道吗？
1: 我饿了。
2: 请进。
3: 林总，您找我。
2: 不同的青春，同样的迷茫。然而，青春会成长，迷茫会散去。黑夜过后，
3: 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
2: 还是年轻好啊，冲动都是本钱。我原来在机关工作，认识一些北京的知名律师，我已经说好了，你可以去直接找他。还有打国际官司，去世界知识产权中国办事处找陈主任，跟他商量，他有经验。
3: 谢谢明总，我这就把好消息告诉方组长。
2: 就说这是你的资源。
3: 哦，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
2: 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对，
2: 有分歧，不代表不尊重。

0: 油条来了，慢慢吃。小伙子，吃不完可以打包。你的意思是没救了？
1: 只能靠进口干扰素和靶向药来维系生命。
0: 维系也行啊，但是这些药非常昂贵，一般的家庭很难承受啊。 我妈生了我以后就一直守寡，她是靠卖油条把我拉扯大的，也是靠卖油条供我读完研究生。医生，你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吃油条吗？因为我怕想起那段悲惨的日子，我妈太不容易了。所以不管多难，我不能不救我妈。
1: 那好，请准备费用吧。
2: 难道哭泣的是我们？该死的也是我们吗？这一切都是你曹慧害的。

0: 太厉害了，能联系到这儿。组长，谢谢啊，还有北京国际律师团作证，
1: 不是我，是孟石。
0: 谢谢。
2: 等赢了再谢我也不迟。
0: 那咱们为什么不去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总部去打官司呢？
2: 因为去 WIPO 跨国总部的审理时间太长，对我们不利，所以能调解就调解呗。
0: 我没觉得他们想调解啊。
3: 在受理这起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坚持严格保护和平等保护的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供当事人选择，包括调解。下面请海比欧公司代表发言。
4: 被告侵权的事实非常清楚啊，首先是关于三大摩擦负的计算和设计就存在着侵权。
5: 陆山一号在三大摩擦负的计算和设计上与你们有着完全不一致的数学物理计算模型，请看。
0: 为什么没有从准备好的主材还回去？
6: 是啊，我也纳闷呢。
0: 等这些数学物理模型解释清楚要花多少时间？
6: 没错，
7: You spend time on the small details. The longer this goes on, the better it is for us.
5: 正因为陆山一号在滑靴和斜盘之间形成的高压油膜的数字模型上进行了一定的算法创新，才能够达到 h 等于0.01。

0: 0.02毫米，优于你们的 H 等于0.02到0.03毫米。
1: 那好，请解释一下，主轴上这
0: 又提及这一条吗？
1: 现在提也不晚吧。
2: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设计是源于10年前陆山重工自主研发的试验高压注塞泵。这个是实物，这是当时的设计图纸，请看。
3: 我能仔细看看实物吗？

0: 精面机的精度，十年前贵公司的秋窝批量加工技术恐怕也很难达到这个水准吧？怎么能说是我们侵权呢？这个工艺水平确实得当，甚至超过了精面工艺水准。表面粗糙度丝毫都低于0.01微米，对吧？没错。
1: 据我所知，十年前你们公司并没有这样精度的数控烫锡机床，请问这样的精度是变出来的吗？马修先生，这是我们的工人通过传统机床加工出来的。
0: 传统机床，
1: 对。
0: 手工制造，如果你们就这样开玩笑，我想调解也就不表谈了。
1: 因为你们在侮辱我们的智商，我可以负责任的再重申一点，
0: 就这个样品，确实是我们的工人通过手工加工把它制造出来的。这位工人叫宋春霞，是设计师，魏忠志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煽情不代表可选。
2: 马修先生，你们所谓的科学是1+1=2，但是我们工人追求的科学是1+1要大于2。这位宋春霞从19岁进厂，精通车、铣、棒、模、扛、强焊。

0: 定镜旋风切削几种工艺结合起来，0.01微米就是这么做到的。
1: 你说的故事很精彩，但没法说服我，也没法说服法官，所以我有一个提议。如果庐山能够提供真实的手工加工如此精度的球物，我们就接着谈调解，否则还是上法庭好。

0: 这80米的无跑车是我们环卫机械的明星产品，工艺复杂，任务紧，样车以及工艺和固化，我只能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啊？
0: 嗯。
1: 咱们车间还有新泵车的任务呢，人手不够啊。
0: 要以这个为主。
1: 好吧。
2: 刘总，
0: 从上海回来了。
2: 对，小姐失败了。
0: 矛盾的焦点是什么？
2: 海比柔不相信10年前我们求沃的加工方式不是数控糖洗，而是传统的手工糖洗。您看，
3: 这么高的精度确实不可能。
1: 林总，我先过去啊。
2: 这个不可能，当年正是由宋劳模完成的。
4: To our first victory. More importantly, to our friends in China. 、Without him, we wouldn't be able to strike Loshan on the soft spot.By the way, go ahead and pay the guy the rest of his fee.
5: Okay.
6: Shifu!
4: Shifu! Don't be afraid.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is the key. Ah,
6: Master.
4: 最后一层，认真看啊。
6: 好嘞，好嘞。
4: 一性子可干不了焊工啊，赶紧改行吧。
7: 那个魏腾回来了，
4: 官司赢了？
7: 不是，他们说呀，10年前我师娘用传统居家方式，而不是数控制成，做出了镜面精度的球窝，是真的吗？
4: 你就相信机器，相信计算机，对吧？认为那些才叫科学，对吧？我告诉你，人才是最值得相信的，人才是最科学的。这件事情是真的，一点假都没有。你们年轻人干活啊，就是为了享受，我们那时候干活那可真的是迷恋手艺。
7: 我是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海比欧他们是完全不相信，他们非得让我师娘再用这个传统居家方式弄出个球窝来，要不然小姐失败就得接着打官司了。
4: 这不是欺负人吗？你师娘都快退休了，10年都没摸过机床了，你让他现在干10年前的活可能吗？这更要命的是他现在手抖得厉害呀。
7: 那怎么办呀？这不就完了吗？

0: 栏位，保证球窝大小尺寸、球心位置分布精度、球心与平面重合度，还有球形轮廓同时符合0.01微米，这很难做到呀。
1: 别人做不到，我老婆肯定能做到。
0: 现在厂里根本没有这个精度级别的数控机床，你手工淌洗根本达不到的。你想啊，手一颤就会颤刀，对不对？颤刀最小也是0.03微米啊。
1: 要是连你都做不到，我这个设计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高端液压系统制衡的工程机械，永远都是缺心少魂的。壁架举得再高，哪怕是举成了世界第一，心里也会发抖。
0: 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能干成？
1: 因为你热爱手艺。

0: 设计没有问题，但是十年前用传统糖洗手工加工，今天看来确实不可思议。
1: 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当年你爸你妈大胆地改进了刀具和家具。你看这儿，你看，但现在问题是，十年之后啊，你妈用原来的工艺，还能不能做出一模一样的球？
0: 不可能，
1: 按理说是不可能啊，但我们是别无选择呀。我们必须证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否则的话，这场官司会被拖入持久战，对我们不利。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跟你妈商量一下。
0: 她要是能干的话，会主动请你。
1: 公司传统的喜床、躺床，现如今没有多少台了，除了她以外，你觉得谁还能干？
0: 那还是我去吧。

0: 着点点啊。
1: 哎，行，主任。
0: 小虎子。
1: 哎。
0: 上完厕所知道冲水，下公安地铁线的不知道冲啊。
1: 啊，好好。
0: 老四，啊、这个月进度有点吃紧，你加班的时候多上点人手啊。
1: 哎，好嘞。
0: 谁的钥匙啊？
1: 不是，
0: 谁？
1: 我的，我的。
0: 江月龙，龙宫的钥匙忘带了哈。仔细点。
2: 妈，
0: 嗯，
2: 您就不能少操点心啊？
3: 我习惯了。少爷什么指示啊？
2: 我办点事路过。
3: 哎，那正好跟我回家吃饭吧。今天满大庆炖肉，你跟你爸一起吃。
2: 我就不了吧。
3: 瞧瞧你，多大个人了，扣子都系不明白，怎么讨媳妇儿啊？啊，

0: 是不是求过加工的事儿需要妈妈？
1: 嗯，不是。
0: 真的？
1: 真的，也不能他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0: 能不能跟妈妈说说？
1: 目前保密，暂时不能说。
0: 那等能说的时候，一定要说啊。你有妈妈。
1: 那我走了。

0: 爸，您怎么来了？
1: 我来跟您汇报点工作。你什么事儿？啊，您觉不觉得这次的调节过程中，海比欧知道我们的东西有点多呀？宋春霞加工的球窝，单从加工精度和内窥镜检查来看，是无法分辨出穿透疥窗还是数控疥窗的。
0: 那海比欧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除非有人，
2: 这是你个人电脑。
1: 是啊，
0: 你把公司的资料随身携带，这是违反纪律的事儿。
1: 这不是为了方便跟您汇报吗？
0: 赶紧删除，你马上回家，和办公室都去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0: 方总您好，这段时间，调阅专利记住档案的人员名单和调阅的内容，给我整理一份。哦，
1: 是您本人需要吗？
0: 对，我要。还有没有外代位的人员调阅？
1: 除了魏成是特批人员之外，没有了。
0: 他的助手张斌呢？他没有权限。有没有跟魏成一起进来过？
1: 没有。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哎，等等。
1: 嗯。
0: 今天这个事情要保密啊。
1: 嗯。
0: 去吧。

下课。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当年啊，我也是因为热爱，就把航空干到了今天。但是，一过50啊，这眼力、精力、手力明显就不如以前了。你看我现在就干不过经验了，这你不服都不行。好了，吃饭，吃饭了啊，乖，听话，吃饭。

0: 这个给你啊。
1: 来，乖，吃啊。别着急。他们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0: 他们要有别的办法，魏成就不会来找我。
1: 魏成他怎么说的？
0: 好像也没说。我知道孩子为难，来。
1: 哎，那些当年专门为球窝加工设计的糖具、模具、刀具还都在不在？这样，我去给你找找，找着了咱就试试手，兴许练一阵子，能有八九分的把握。
0: 这次是在人家眼皮底下加工，就算是有99.9%的把握，手一抖。

0: 0.03微米就没了。
1: 你是怕干砸了，官司责任砸在你身上。
2: 那咱就找方立忠先说清楚，如果他要这么算，咱就不干了。
3: 我不是怕担责任，真要干砸了，就把老魏的心血给毁了。
0: 哎，再一个跟儿子的关系，
3: 不就更糟心了吗？
4: 因为热爱。
1: 老魏，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4: 3.14159265359794832386264338392079501288411

0: 吃饭。
1: 张斌去哪儿了？
0: 拿资料去了。我有点逃避不是办法，总有人能干出来的。
1: 你能吗？
0: 我当然不能了。
1: 那你说谁能？要在马修的眼皮子底下一次性干成，你知道承担多大的压力吗？
2: 楼道里就听见你俩在吵吵，不要吵架，要团结。
0: 咱们公司高级技师大工匠那么多，我就不信找不出一个能手工干球窝的人了。
1: 你等会儿，你说海比欧为什么没有像诉讼书上写的先从仲裁缓问起呢？
2: 别那么敏感，我认为这是海比欧故意在搅浑水，缓兵之计，拖延时间呢。
1: 他们心虚了。你很久没有参加战队活动了，你的账号给卖了吗？很缺钱吗？
2: 号被盗了。
1: 实名申请找回来吗？
3: 师傅，这活能行吗？
4: 我不会。
3: 行吧，谢谢啊。这些都问了，这活没人敢接呀。现在好像没有数控机床，就不会干活了似的。
1: 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就像是手机，除了老人机，你还能见到键盘吗？
3: 那人家海比欧现在就是要看老人机啊。哎，要不然让你妈教教我呗。你看啊，我这么聪明的脑袋，再加上滴水穿石的决心，肯定能行。

0: 看不懂，在滴水穿石的过程当中，水中拥有的酸和石头中的碳酸钙反应，被生成二氧化碳等新物质，这是化学变化。要知道，光生产刀具、夹具、模具得需要多长时间？你再有决心，关司没有耐心啊。魏成，燕子，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们俩。
1: 哎，对啊，当年
2: 我是怕我面临下岗了。 你真要买了钢琴，以后咱连饭都吃不上了。
1: 编，你就接着编。

0: 你怎么打算啊？也没啥打算啊，回工厂接着当工人呗。30多岁的人了，再重新当工人，跟那些90后抢饭碗，那得多难啊！哎呀，没那么惨，
1: 你不想想啊，你老公我是有高级技工本本的，
0: 可现在都是数控起床，
1: 你也不会啊。
0: 所以说嘛，我得从最底层的工人干起，就苦你们娘俩了。这以后钱越来越少。
2: 那咱们找你师父帮帮忙。
0: 找了，
1: 但是没明着找。
0: 我把10年前他留下来的工具、夹具、刀具全都给魏成了，
1: 现在听他们什么消息。
2: 你怎么能提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呢？再等下去，岗位就没了。不行，我找宋春霞去。
0: 你找什么他？人家忙大事呢，你别找了，行不行？
2: 多大的事儿，也没有我老公丢饭碗的。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球窝手工加工，不能被打扰。抱歉，抱歉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添麻烦了，添麻烦了。什么呀，
4: 这不美观也妨碍通行。
3: 你脑子是不是宕机了？我求了半天的人才弄出这么一个禁区来，目的就是让我妈不受打扰，安心练习。
4: 你认为孩子由来人看的时候四周会安静吗？你觉得他们的随从会踏实地待在你这个禁区之外吗？
3: 那就把他们隔离到那边就好了吗？
4: 这是干活，不是作秀。越接近真实的环境，越有利于练出稳定的成绩。就你这种天天在空调室里干活的人吧，说不明白。
3: 那你也别这么弄啊。别爬到手。
5: 那个，我申请给你妈当助手的事儿，你不那说了吗？
6: 你焊工都干到一流了，干嘛要当助手啊？
5: 你想，在全是数控机床的世界里干手工，这手艺得牛到什么程度啊？他就是我的偶像，我也希望多学点技术嘛，将来万一真的戴白头盔了，谁也别糊弄我。不服比一个，什么都懂。哦，
7: 他说他知道。
5: 知道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7: 知道了，你松手，就是知道了。
5: 知道了就是知道了。
8: 马师傅，我们家胡登科那可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愣是把10年前那些刀具、夹具都留了下来。今天如果没有这些，请问你们拿什么再干出那个，那个窝啊？
9: 哎，我求窝。
8: 马师傅，咱们也不求知恩图报，就想让宋主任赏他徒弟一口饭吃，这不过分吧？啊？行，您也是做不了主的人，我找宋春霞说去。
9: 他那边工作压力大，没时间见你们。
8: 嫌弃我们是吧？行啊，有本事他别让我们家胡登科给他那些工具，自己再做出那个窝来啊。
9: 哎呀，不跟你说了，那是求窝。
8: 就你发多，

0: 你瞎搞什么呢？光线看，有了它，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1: 那你怎么不用探照灯啊？
0: 你老逼嘞！习惯对于公共来说是很重要的。
1: 什么习惯？
0: 光线的习惯，本来这个光线你妈妈已经熟悉了，现在你突然变亮，她还得花时间适应。

0: 快到了吧？
1: 哎，怎么样？嗯？哦，大嫂啊？啊，哎，有什么指示？哦，哦，好啊，求之不得呀，啊？那今天晚上就在我们酒店，好，马上过去啊！
0: 江英子啊，他找您干嘛呀？
1: 小马哥要见我。

0: 鹏哥，哎呀，咋这么客气呢？啊，还亲自迎接呀？哎，
1: 嘛呢？
2: 小马哥有规矩啊，不见闲杂人等。
0: 对对对对对，有规矩是对的。到车里头。是。走吧。
2: 不好意思，林老板，检查一下。
1: 哦，没完了啊！
2: 来来来来来。走，
1: 差不多了吧？
0: 哎呀，大嫂啊，你在我那儿多好啊，边吃边聊，还有哥的。

0: 汤喝，对吧？在这儿你说，还有小马哥人呢？他传的局儿，他不来，啥意思啊？下马威啊？
1: 你要不愿意等，现在就可以走啊。

0: 小马哥，
1: 小马哥啊，哎呀，你好，我是林志达。
2: 你好，梁家驹。
1: 哦，我儿子林江。

0: 没想到，小马哥这么年轻啊！
1: 子杰有心了，还记得我这个习惯。
2: 应该的，没跟你一起来啊。
1: 他有事儿，马上到。
0: 小马哥，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的，咋想到在我们哈兰发财呢？
1: 梁某是一个生意人，雪天使在哪儿奇货可居，我就在哪儿挣钱。
0: 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的，跟人家好好学学。
1: 干咱们这行，只看重能力，最忌讳的，就是倚老还卖老。
3: 怎么是你啊？这是什么地儿啊？上楼下等。你是小马哥的人啊？
0: 小马哥，看来人是到齐了。有啥事儿直说吧。
1: 不急，咱们合作也有一些时日了。圣城那边辛苦林老板了。
0: 哎呀，应该的。
1: 所以啊，我让人特意准备了一些见面礼。
0: 不用，这太客气了，要啥见面礼呀？哎呀妈，这礼还挺重啊。那就不客气了啊。哎呦。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鸡看谁。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晴云相伴，天光正好，气温舒适宜人。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我县雨日偏多，气温总体较平稳。19到23号，我县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东移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出现时还可能伴有短时暴雨，出行记得提前备好雨具，及时避开危险区域。气温方面，气温起伏不大，维持在舒适区间，只是晴雨转换频繁，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最新天气讯息，根据天气变化调整出行计划，日常生活也要做好相应防范。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晴水滩多云转阵雨，18到32度。石塘多云转阵雨，17到32度。重头多云转阵雨，12度。安溪多云转阵雨，16到30度。雾溪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朱村多云转阵雨，17到31度。横厅多云转阵雨，16到30度。张家地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大湾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黄家社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沙埔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32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32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32度。福二岩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31度。森林火险五级。

0: 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某某，
2: 我是何某某，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哎，这个好，你尝尝。
6: 我真喝不惯这。
7: 金飞吸毒的事儿，警方已经知道了，二金那边迟早会松口。
8: 好在二金啊，知道的不多。即使吐了口，警方想拿到实质性的证据也没那么容易。
7: 铁桶足够牢固，想破桶，他们那儿一动，咱们这儿就响了。只要撤得及时啊，不会伤到咱们自己。只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要约束好自己身边的人，绝不能出纰漏，对吧，林总？
9: 对。
8: 经过金飞这事儿，林江也应该长记性了啊。
9: 对。
8: 要不咱们谈正事儿。
9: 好。好，先出去了。

0: 们仨把电梯消防通道给我看好，一个人别放进来，去吧。
1: 是。
2: 送礼这种小事儿还麻烦你跟小马哥，那里面装的不会是金核桃吧？
0: 金价才多少钱一颗，小马哥送的礼可比金子贵多了。
3: 海哥，没想到您不仅身手好，还这么会做生意。
4: 以后带带我呗，进口货，抹布。哎呀，
2: 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上次的事儿，郑北没发现什么。
1: 警察，我先走了啊。
2: 行，
1: 北哥，这雨太大了，早点回去你俩。哎，
0: 各位，那我上班去了啊。
2: 行，
0: 好，
2: 您慢点啊。
0: 好，
2: 哎，你那烟少抽点。
0: 啥都管你。

0: 刚才走错了，精神点。是。
1: 阿哥，我刚看到龙哥走过去了。
0: 阿龙，
1: 对，
0: 他来这儿干嘛？
1: 我也纳闷呢，那往前就是公安局啊。
0: 赶紧有一个。
2: 把刀放下，别动！

0: 你是谁啊？干嘛救我？见了。
1: 你伤了警察了，这茬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该怎么说，不用教你了。明白。你受伤了，得处理一下。对，没事，分开走吧啊。
0: 没事，别去招警察。那天要不是我正好走货挂着盾，我就被你害死。
1: 对不住啊！
0: 你之前送那把狙，你告诉大嫂，小马哥要除掉秦毅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狠人。那毕竟是你干爹呀。
1: 要不是干爹没管好他手下的人，让宋文顺走了一包兵。 警察不可能这么快就盯上雪天使，而且他胃口越来越大了，还自己偷偷做兵想取代小马哥。他要是活着，咱们都别活了。没辙，帮他一把呗。毕竟小时候答应过他，要给他送终。
0: 确实是因为他手下的宋文，咱们才被警察盯上的。哎，当初小白楼那事儿，警察审过你了吧？他们就没怀疑宋文是你灭的口？
1: 我可没杀他，那宋文挺有意思的，在那窗户外边挂了半天。我本来是想把他扔下去算了，还没撒手呢，他自己先咽气儿了。那法医一查就知道他是被捅死的，不是摔死的。
0: 能有我什么事儿？我赌顾依然那天晚上，谢谢了。
1: 你不用谢我。
0: 你跟我姐那么久，知道的太多了。我不能让你当时就落警察手里。
1: 不管怎么说，你救了我，我欠你一个人情。

0: 爸，
1: 别说了。
0: 您说咱也不差钱，何必呢？
1: 这事儿就别想了。赶紧把东西放保险柜里，明天我把钱给他们送过去。

0: 林志达那边托我姐带话了，说真正的见面礼他收着了，以后小马哥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
1: 扒手出身就是胆小，依我看，当时就应该给他一个真的炸弹。
0: 给他的是真炸弹，只是没炸而已。反正姓林的一家现在是彻底老实了，咱们下批货正常上路呗。
1: 嗯，
0: 哎，那死没了。
1: 对呀、啊。你姐那儿怎么样啊？子姐她要是情绪有问题的话，你就让她把手头上的事儿先停一停。
0: 我姐最近看墓地呢，想冲个喜，争取让姐夫判个死缓。当年宋康被抓那会儿，手底下有一心的人都被我姐给摁死了。你放心吧，她经得住事儿。不然我也不会拉他入伙。

0: 姐，这就是小马哥，我过命的兄弟。小海真是长大了，藏得这么深，连我都瞒住了。你们俩是在岳东认识的？算是吧。
1: 这是小马哥根据宋康的配方改良出来的新货。

0: 宋哥的房子除了他自己的厨子，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你是怎么拿到手的。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上等货全哈兰只有我能做。
2: 姐，我知道你能搞到原材料，跟小马哥合作，甭说哈兰，将来全省的市场咱都能吞下来。我劝不动你金盆洗手，但跟着小马哥至少咱们能安全。
0: 我听小海说，小马哥你是南方人啊，这千里迢迢过来带了多少兄弟啊，确定能够压得住全省的地头蛇？
1: 我一直都觉得手底下的人不用多，有勇有谋够忠心就行了，就像你身边的阿龙一样。有些人这混了一辈子也只是一个地头蛇，听话就为我所用，不听话的谁要谁着动车。
3: 哎，我姐挑那厂子啊，厂长比之前云慧姓郭的胃口小多了，上下打理的钱省下不少，下批走货的量直接提高了三成，之后要想再往上提，我觉得那厂子应该也没问题。
1: 再走两批没问题。

0: 还行，凑合能用。
1: 能用？照你这意思省钱了呀？
0: 省啥钱啊？都是保命的玩意儿。人老外手里那批家伙比咱的先进多了。
1: 先不管这个，你陪我再玩两把。我
0: 玩这个
1: 服啊，
0: 玩这个，
2: 不玩这个，
0: 就玩这个。
1: 哎，玩游戏吧，我求你了，
0: 玩这个。
1: 玩飞镖特别二，
0: 二吗？
1: 二，特别二。
0: 小李飞镖，
1: 别。
3: 幸好北哥提前和全省各地的公安局同步过雪天使的情况，不然这统领的同志也不会这么快发现他们当地有人要贩冰毒。
4: 既然这个江英子他不是小马哥，那到底是谁呀？这么猖狂，镇城都喂不饱他了，还敢往北渗透呢？
5: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波人。之前往圣城走货的时候，那小马哥想出个什么招，拿毛巾运毒，这回往统领院就大大咧咧弄个火车就运了。你说他要是傻成这样的话，他能藏到现在吗？
6: 可是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线索，这市面上流通的冰毒只有雪天使这一种，你说不是他卖的，那能会是谁呢？
7: 有人想绕过小马哥分一杯羹也不是不可能。
5: 这次对这俩小子也审了，但啥也审不出来。他可能也知道警察没有抓到货，就一口咬定他俩就是小偷，偷东西跟人干起来了。不过也不要紧啊，在里边不料没事儿，他出去之后脚往哪儿迈，那我们还是搞得很清楚的。跟住了肯定能把后边人给捞出来。
3: 是，
4: 妥了。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一下，这个林志达呀，想要私自运毒，结果呢，被这个幕后的大老板给知道了，就是咱哈兰的小马哥，就发生了火车上那一幕。这两个小子呀，其实没啥背景，他俩都是这个徐海的小弟。
1: 这个徐海呢，是个替人平事儿的蛇头，平时的行踪极其隐蔽，但我还是查到了，他经常会和一家外贸公司联系。
2: 平事儿不干啊，走私偷渡。
1: 啥都干。
3: 明天外贸公司。
0: 对，这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梁家驹。
3: 他有可能就是
0: 不知道，得会会看。

0: 哥，这是梁家驹的车。梁家驹这个外卖公司，我们查了这么久，一点问题没有，做的全是正经生意，而且他这儿的安保还特别严，他的大门口那么老大一摄像头，要不是北哥派人进去查消防，那真是连只苍蝇都混不进去。
1: 那我就是混进去装的窃听设备，你那意思我是苍蝇呗？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啥呢？
1: 来了，
2: 梁总，您的咖啡给您做好了，
3: 现在温度刚好。

0: 下班之后找一个阿姨来打扫一下，太脏了。啊，中秋回去过得怎么样？父母的身体都还硬朗吗？
1: 好得很。他们看见我换了新车，都开心得不得了。这都是托梁总的福。
0: 今天接着好好干，争取早一点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
1: 他们不习惯来这儿，舍不得家里那些老邻居。今年争取给他们盖个二层小楼，再换个煤气炉灶。
0: 父母在世的时候啊，要好好孝敬他们，别跟我一样，挣了钱都不知道该给谁花。
1: 梁总，您别这么说。
2: 您一直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
3: 听不清了，乱糟的，他们不会把花盆挪走了吧？
4: 这两个人声音是同时越变越小的，如果花盆挪走了，说明屋里还有第三个人。听不见了，
5: 这一个监听也不够使的啊。
1: 是我的错，没有发现这个，对不起。
0: 再有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1: 是。
0: 他们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你怎么看？
5: 公司没啥见闻的人呢，不怕他们查。就是公司之外的，不知道他们查出多少。
1: 人马上到了，交易照常吗？
5: 现在在公司交易太冒险了。
0: 取消吧。你先出去。
1: 好。

0: 那批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手里这些旧的太挡事儿了。警察盯太紧了，这么下去，以后也没办法在市区里面交易。我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一旦出城，一定会被他们盯上的。按照咱们的计划，也该动手了，除掉专案组。 尤其是长辈，知道你很欣赏他，但是没办法。你要是不忍心动手的话，我找别人去做。
1: 没什么下不了手。 这事儿只能我去做。我只是在想，咱们库存的雷管还剩多少？
0: 大东西，
1: 东家那个仓库还空着呢吧？
0: 安排一下，通知老外，3天以后交易，就在汉兰市区。

0: 喂，哪位？
1: 喂，大哥，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啊，小海啊，怎么了？
1: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0: 你说。
2: 秦毅有几个小弟之前没碰过毒，所以没被抓进去。
1: 然后呢？
2: 他们现在跟了一个新老大，好像跟你查的案子有关。我收到消息，有几个老外会带一批枪进哈兰。
1: 卖枪？
0: 卖给谁啊？
1: 好像是一个什么外贸公司。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是这样的，他们有个人跟我挺熟的，前两天喝酒跟我显摆来着，说最近要做一笔大买卖，被我给套上了。
1: 时间地点你知道吗？
2: 明早9:30，东郊仓库。
0: 东郊不都拆了吗？哪有仓库啊？
2: 这仓库之前是堆煤的，现在荒废了。
1: 我认识，明儿我带你去。
0: 啊，行也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啊。
2: 好嘞，那明儿见。
0: 嗯，好嘞，嗯。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是这样的，他们有个人跟我挺熟的，前两天喝酒跟我显摆来着，说最近要做一笔大买卖，被我给套上了。
1: 时间地点你知道吗？
0: 明早9点半，东郊仓库。
2: 东郊不都拆了吗？哪有仓库啊？
0: 这仓库之前是堆煤的，现在荒废了。
1: 我认识，明儿我带你去。
2: 啊，行，也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啊。
0: 好嘞，那明儿见。
2: 嗯，好嘞，嗯。明天早上准备行动。

0: 走，
1: 哥，
2: 走，
0: 走，
3: 走，
0: 没吃了吧？给你带了包子，哎，
2: 挺会来事儿。你哥家开饭店的忘了？
0: 不是，这家包子特别好吃，有猪肉粉条的，还有牛肉馅儿，
2: 是不是？
0: 来，
3: 你吃吧，我都吃过了。
4: 不用了，
0: 都吃过了。
4: 嗯，
0: 哦，那行吧，留着当午饭。
4: 午饭之前咱们就回来了。
0: 也是哈，待不到中午。
2: 走吧。

我说小关，你俩一会儿从这个一号口进去啊。嗯。你们两个看这二号口，你俩呢，给我守住外围，只要看到人出来，立刻给我控制住。嗯。

0: 这时间马上到了，仓库门也不开，也没车来，怎么回事？
1: 他们门口停的两辆车都是空的，会不会是提前交易了呀？
2: 不是，人不会已经在里边了吧？
3: 小海啊，哎，你确定对方就四个人吗？
4: 我收到的消息是四个人，来卖货的是。大哥，我觉得他们不是没可能提前交易。
3: 好，咱们这样啊，如果对方只有四个人的话，我们先摸进去，没人就找地方藏起来，等到九点半。如果有人的话，务必看到钱、看到货之后再动手，明白吗？
2: 嗯，明白。
3: 大家注意安全，出发。你在这儿等我。
4: 小心点儿，哥。
3: 放心吧，没事儿。

0: 小海，站着干嘛呀？坐着。
1: 啥情况啊，哥？
0: 你说里边啊？
1: 啊，
0: 没人。这都9点半了，他们应该不会来了吧？小海，你这消息没错吧？
1: 不应该啊，哪儿搞错了呢？对不起啊，哥，害你们白跑一趟。
0: 嗨，没事。确实不应该，我不应该拉这么一大帮人相信一个毒贩的话。
1: 什么意思？
0: 老熊啊，那是怎么样？
2: 人全抓住了，没有伤亡。缴获了20多杆枪，300多发子弹。
0: 行，我这没事。回去说，说对吧？20几杆枪，300多发子弹，没错吧？学会调虎离山了。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公安局就这么几个人吧？
3: 这什么手艺？这是这破玩意儿，我一分钟能拆仨。
0: 不是人手艺不行，是您宝刀未老，老舅。
3: 听着可不像表扬。行了，我回局里了啊。
4: 好，我们在外面等你。
0: 什么时候知道的？在你们发现窃听器的时候。
5: 望远镜给我，
6: 别哥，
5: 我上去看看，你俩接着盯啊，
6: 小心点啊，别哥。

0: 大哥还是大哥，
1: 不是不行。确实，我跟小马哥挺熟，也确实骗了你，但是不犯法吧？
2: 这才是真实的你啊，秦毅的干儿子，江影子的好弟弟，小马哥的心腹。
1: 这啥叫真实啊？真实的是我亲生父母抛弃我，我最信任的大哥也抛下过我。好了，这事儿过去了。真实的是在人贩子那儿我会被毒打，在养父家里我也被毒打，在大街上我还是要被毒打，而唯一对我好的姐姐成了毒枭的情妇，救过我命的干爹也是个毒贩，这个才是我的真实。这是你这种长在幸福家庭里的孩子永远理解不了的真实。
2: 我知道你小时候苦，但是现在还来得及。乐乐，跟我回去自首，配合我们抓捕梁家驹，戴罪立功，来得及，
1: 来得及。

0: 正北，咱俩其实同岁的，咋咱俩的命差这么远呢？哎，你说是不是？人的命在他出生的那刻就已经他妈注定了。
1: 小海，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容易，但是比你苦的人很多，但是人家没有去贩毒，没有犯罪啊。小海，你的路选错了，你知道吗？
0: 我有的选吗，哥？啊，对，正北，你真的挺能说大道理的，我甚至有时候都觉得你很可怜。
1: 什么意思啊？

0: 以前对我多好啊，一份愧疚，你自己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弥补的机会，你恨不能把我当亲弟弟待，对吗？
1: 可现在好了，你最想弥补的那个人其实一直在你的对立面。 你之前对他付出的所有努力、关心、爱，现在都成笑话了。哎，对了，你还记得我在你家里留的字条吗？ 我会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怎么样？今天有做到吗？

0: 小海啊，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我犯什么罪了？你有证据吗？你抓得了我吗？你真的以为你能全身而退吗？
1: 我不能吗？你要是有足够的证据，你早就亮手铐了。

0: 犯不着在这劝我自首，对吗？恨死我了吧？
1: 恨，但是我不恨你骗我，我也不恨你想拿雷管炸死我，因为我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说服自己了，你不是一个好人。我恨的是一个坏人，他想救我。

我出门的时候你拉了我一下。其实你应该开开心心地看着我走出去，被炸死。但是你拉住我了。拉住我之后又松手了。

0: 江小海曾经在湛州因恶意伤人入狱，打的呢是梁家驹他爸，所以这俩人早在90年就认识了。
1: 这太邪乎了，一南一北离几千公里，这江小海跑湛州干啥去？就这么巧打的是梁家驹他爸，这俩人啥情况？
0: 这不是重点啊，问题是江小海重伤了梁家驹他爸，他俩还能在一起贩毒，那看起来关系还不错。
2: 他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得等人抓回来审问之后才知道。
3: 贩毒集团的

人员组成已经全部掌握，昨天的行动也完成得很好，所有枪支弹药尽数收缴，犯罪分子少一把枪，少一发子弹，咱们的同志在抓捕中就能少一分危险。雪天使集团大量购买武器，应该是为了下一次走毒做准备。盯好他们，不能有一丝纰漏。

0: 那皮枪被缴了，警方会认为我们手上火力不足。这样也好，咱们的存货还凑合，只是别把事情搞大了就行。
1: 咱们现在是明牌了，
0: 你觉得郑北手里的牌能赢吗？不好说，但是看上去牌面不是特好。
1: 你看他现在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他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还在等，还在查。下批货定在10月19号，照常走的话，很可能会正中警方的下怀，被他们瓮中捉鳖。但如果就这么取消了，咱们之前投入大量成本就会打水漂，那损失就大了。
0: 郑北盯上的事儿，他不会轻易撒手的。就算咱们这次停。 你觉得他能放过咱俩吗？

0: 打牌嘛，最要紧的就是知道对方手里握的什么牌，只要能算准他手里的牌，就算他底牌再硬，咱也能让他烂在手里。
1: 仔细说说。
0: 你看啊，正北手里的牌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他在虚张声势，但是凭他的能力，他肯定会挖出更多的证据。不过在那之前，咱们不能乱，我们就应该不动声色的正常走货，做完这单直接离开哈兰。
1: 第二种可能，正北已经有了能赢的底牌，但咱们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弃牌，而是让他以为咱们还在跟他对局。
0: 其实我们都快要下桌了，

0: 振北经过这一遭啊，一定会盯死你和小马哥的。你照常出货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姐，小马哥失过手吗？这次也不会了。确实是场赌局，但是怎么赌，哪天赌，不都我们说了算吗？
0: 你们想换时间？
1: 咱们不知道正北那边查到了多少。小马哥的意思要以最坏的情况重新部署。假设啊，正北他们已经查出了我们下批走货的事，两地的警方必须联合行动。你既然这样，咱们就跟他们打时间差呗，笨鸟先飞。原定的走货时间是10月19号，我们现在提前到10月12号。就算两地警方要联合行动，那盛城的警方也不可能提前一周过来。12号正好周末，哈兰警方要真察觉到了什么，也会因为警力不足顾不过来。而且10月12号是一个连老

0: 这些都在帮咱们的人。怎么说？那天是政委、父亲60大寿，政委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等这些警察们松下来的时候，就是咱们动起来的时候。你让白玲联系毛巾厂，赶在12号之前把下批走货的所有毛巾做好。 小马哥那边会给毛巾厂一个出口境外的外贸订单，就算政委查到了毛巾厂连夜赶工，那应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这些都还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做出的部署。我们找人盘查过，制毒工厂、炮毒工厂外面没什么生人面孔，万黄那头也没啥风吹草动，所以很可能的情况就是。
1: 政委他们现在还一团乱麻呢，根本没捋出解开的那根线头。要真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就更容易失了。
2: 小关，
3: 嗯，
2: 任家俊那边跟的人怎么样了？
3: 他平时都搁公司待着，每天上下班，有司机接送。
2: 跟了几天呢，也没跟着他住呢，倒是经常跟到他去那个制毒工厂，我怀疑他就住里着。
3: 哦，
4: 我和国柱捋了一下江小海名下的账户，发现他和梁家驹以及他的公司都没有财务往来，要么就是江小海用假身份证开了户，要么就是用现金交易。再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海外账户。
3: 他们这么多毒品，涉案金额巨大。
5: 如果说现金交易的话，我觉得不现实。这梁家驹国外留过学，本身又是干外贸公司的，有海外账户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啊，还是提醒我们了，一定要抓活的，千万不能让这么大金额的毒资流出国门去。
6: 是。
7: 嗯，顺城那边已经联系好了，灯头也布控了，收往那家一块抓，没问题。
2: 还有顺城的同事也会来哈兰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跟毛巾厂的车也备好了。
3: 毛巾厂的最近有动静吗？
5: 没有，我今天刚跟厂长确认过了，订单还是19号上午出货。
2: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今天向电力局要了一下毛巾厂的用电数据，发现从这周起，毛巾厂的电表夜里和白天走的一样快。
3: 加班呢？
8: 喂，哪位？哎，我小郑，我之前跟你家订那批浴巾，能不能按时交货呀？我这挺着急的。啊，
3: 正经官啊，我这里很安全，没外人。
8: 有啥事儿你说吧。啊，没事儿，
3: 我寻思问问你，你们那儿最近是不是挺忙的呀？我看大晚上加班。
8: 最近厂子效益不好，我们这接了一笔急单，对方嘛。
3: 给钱还挺多的，我们就接了。你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之前说和警方合作，没说不让做生意啊。没啥事，我就问问。那个19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9: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
8: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3: 行行行，那先谢谢您啊。
5: 这不回答的挺好，也不是不会撒谎啊。
9: 我儿子跟我媳妇儿，
5: 我们会替你好好照顾他们的。
9: 求求你，千万别伤害我的家人。
5: 那得看你怎么表现啊，只要你乖乖配合，他们就会没事。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1: 虽然你安排从来没有出过错，但要是真碰上什么意外，对上正北，别手软啊。
0: 放心吧，不会了。

0: 哎呦，二位，哎呦，对不住啊，两位，今儿中午不开门，晚上来，晚上我送你们俩一套鸡架。
1: 这好好的，怎么说关就关了呢？
0: 今儿啊，我生日啊，孩子们说给我做寿。
2: 哎，真好。
0: 这
1: 大中午的，就过生日，
0: 我这不寻思着中午人少，过来呗。啊，
1: 郑师傅，您可真是好福气啊。
2: 你说我们家那俩崽子，要是像你们家正南正北这么孝顺，那我们肯定烧高香了。
1: 是吗？岁数还小呢，大了一样啊。行，你们好好过生日，我们晚上去了。
0: 晚上见，晚上见。
1: 哎，哎，爸，
2: 今天你过生日，让你嫂我哥哥得说我。
0: 没事，
1: 我来，我来，
0: 把这送到啊。
1: 哎，放心吧。
0: 哦。
3: 事情怎么能动手？你来，对吧？行。这点事儿他也没看出来。你来，你妈呀，真是！
4: 老舅，杨耀，朱哥。
0: 哎，
4: 你看，进来，老舅，老舅呀。
5: 你哥呢？里面呢？走了，老舅。等着你们。
4: 爸妈，
5: 磊哥，
4: 磊哥，
5: 你那儿有什么异常吗？
6: 没有，和海哥预料的一样，这些警察都去鸡架店了。
5: 等等，又来了一个人，
7: 是市局的高局长。
5: 行，那你继续盯着啊。

0: 走过吧。啊，生日快乐！哎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知足吧。等咱这案子一了，我马上带上孙女儿就南方玩去。
1: 这事儿老舅念叨多长时间了，要去三亚去啊，就到现在都没舍得钱
2: 儿。我咋的，都磨叽几年了，再过几年老舅的孙女都能自己去玩了。
1: 怎么是
0: 小鸭崽子哪有那么快啊。我跟你不信你就看着，这回跟往事准不一样。等咱们把这个哈兰的第一份毒品大案一了结，我马上就光荣退休，抬腿就走。
3: 嗯呐，我也得好好陪我爸妈捋个油了。去年太忙了，高举都没好好陪他呢。
4: 因为你看他这样啊，
5: 这样等案子一结了，大家就去花州，我来招待大家。
1: 啊，这是正事儿啊，大伙儿都去。
4: 没去过呢，
1: 咱也别不好意思，咱把他吃咱的那些都给吃回来。
6: 你就你不见外，
1: 他都不见外，咱见啥外是不是？
2: 啥？说说，这小光做的可比亲生儿子上道多了，是不是啊？
1: 说啥？说谁呢？
7: 小光那可是从小看着长大的，那可是好孩子啊！什么时候把这户口本儿咱弄成一家人？哎，
1: 说啥？说啥？
8: 这这是想招个上门女婿啊？
7: 那有个福气呢！
9: 我这心里八百个乐意。
10: 进一个，进一个。
2: 把蛋糕拿出来。
1: 对嘛，你乐意有啥用？那我妹妹乐意，你赶紧拿蛋糕去，快！
9: 啊，你跟我一起吧。
1: 哎，你自个儿还拿不了了，还
9: 找个帮手。
2: 拿豆是吧？哎呀，
3: 这手是打成死结了，这是。
7: 哎，吃菜呀！啊，来来来。
9: 楠楠，我有东西想送给你。
2: 这是啥呀？
9: 这个是我自己录的，里边都是你喜欢听的歌，还有粤语歌呢。
2: 那我赶紧拿去听。
9: 哎，别！我粤语不是特别好，你还是等回去。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听呗。楠楠，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有很重要的话想对你说。
2: 你现在就说呗，我现在就想听。
9: 我还是想等案子破了，成了大英雄，回来再说。
2: 小光，其实不管你能不能成为大英雄，我都喜欢你。
1: 眼巴巴等着蛋糕啊，干啥玩意儿呢？
9: 那就个打火机啥的，在。
2: 哎呀，出去吧。
9: 走走走，
3: 找打火机呢。
9: 走。
10: 哎呀妈，还得是咱自己人在这里。是吧？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
1: 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百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

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
2: 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护眼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二十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二十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

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体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